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
0: 今天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包括在抖音里面跟我们在各种聊啊，因为今天的话题是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个10周年的线下见面会的这一天。老天哪，从定场地开始到这个日期一直推迟，终于到了这一天了。昨天晚上娜一说她都没睡好，
1: 我12点睡的
0: 啊，没怎么能睡着。
1: 对
0: 啊，
1: 你知道我还做了一个梦，你知道吗？就是那梦其实我觉得挺离谱的，就是在想自己穿什么衣服嘛。其实昨天也就是还在变更，说哎，这个配饰要不要带，怎么怎么样的。你知道我做那梦？
0: 你还有配饰？
1: 在梦里，你用很严肃的语气跟我说，我要好好的跟你蕊一下，你今天晚上要穿多高的鞋这个。真实的一个梦，我不知道是凌晨了，我快醒了，外面那个朱警班就把我叫醒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他说我要跟你，你说我要很严肃跟你说一下，你今天晚上穿的这个鞋的高度的问题，再就没有后续了。我当时本来还在梦里想跟你辩驳，我说我的搭配已经弄好了，我不可能换的。但这句没说出口，我就醒了，闹钟就响了。
0: 于娜艺，
1: 干嘛？
0: 徐娜艺，
1: 李宝，
0: 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
1: 我竟然做了这个梦。
0: 你，咱就是不是今天10周年结束以后，这节目就不存在了？
1: 太火了！
0: 你有一种就是，你过完今天不过了那种感觉。
1: 和现实都是相反的。
0: 你读一下、就是、你读一下依然 CC 现在那条留言，你读一下。
1: 哈哈哈，不可以不讲的。是这条吗？
0: 你梦就算了，你讲出来。
1: 就是梦和现实是相反的，就说明现实生活当中我从来没有顾虑到这个问题，你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问题，是不是？
0: 我律师呢？我律师
1: 星空说
0: 现在发函，现在就发函。
1: 真的是外面那个鸟太吵了。
0: 开庭的时候带上你这段破梦的录屏。
1: 朋友们，我们压力真的很大。我就想说，你看我们做梦的时候都在想现场的这些事情。
0: 压力到底是来自哪里啊？你压力到底多大？我以为你压力来自哪里，搞半天是我跟你在蕊那个鞋到底有多高。
1: 属于红
0: 都录屏了吗？朋友们，还有就是带上录屏里面所有人的哈哈哈哈哈，这个就是精神损失了。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他做这个梦我就太理解了。因为前两天，哎，我们是什么活动啊？哦，就龙虾节。
1: 嗯，
0: 贼好笑，我是当时从无锡紧赶慢赶的赶到了盱眙，因为上午的那个主持刚结束，然后赶去在看他化妆。娜一就是又在舞台上就非常辛苦的，我还没到，然后他就个人在那儿彩排，我老远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读所有的台本。我想说，这不就是我在无锡过的日子吗？
1: 也是过上搭档过的日子。
0: 我们身处不同的地方，但是两个人都在读对方的台本。然后呢，到那个化妆间以后，娜一把那个面罩脱下来，我还记得我们

0: 韩总说了一句哟，我差点没认出来你怎么两个人说你怎么素颜像两个人然后你就开始那个大白眼快翻到天灵盖了，然后冲进那个化妆间。
1: 那是不素颜怎么化妆啊？
0: 然后那个布灵布灵的那一套裙子，我再往远处一看，布灵布灵的那个那么高的一双高跟鞋，我看了好久。
1: 还好吧？
0: 我实在没有忍住，我也没有问，我说那么高，我实在没有忍住，我说，因为快上台了，我说来，我们在镜子前站一站。然后那一会从来没有要站过，说为什么要站一下，我说来站一站，然后站过来说哦还行，我说那么高的鞋啊，我还说的是那么高的鞋你一会儿在舞台上怎么走路啊，
1: 因为导演明确跟我们提出了要求，他说要照顾四面台的观众，
0: 对，
1: 然后他还很贴心的说，他问我，他说到了也是有迹可循呐，不能说是一点原因没有，
0: 是你刚说第一句我就想到了那天龙虾节的那个场景，然后关键那一边走边特别无所谓说哪儿高了，一点不高
1: 今天晚上应该是比那天还要再高一点
0: 啊，
1: 鞋
0: 还要再高一点、啊、
1: 还要再高一点、哦、那天应该是六吧还是八来着、哦、今天再高一点，
0: 那台上就是有你没我哎，今天晚上重磅官宣的一些事有了就是现场那个我们邀请总上来，请领导手触摸大屏幕，来三二一，从此音乐活力派一三五那一二四六啊，没有二四六，
1: 撒花完结。
0: 行，看这一段，真是神来之笔。
1: 我跟你讲，今天讲的这些段子你们都记得，晚上没准提问的时候啊，你可能都会问到这样相关的问题、啊
0: 是，
1: 你们好好回忆回忆。
0: 就是那一高跟鞋多高？那一和林晓什么时候拆伙的
1: 啊，音乐活力派有哪些名场面描述一下、
0: 对，答对了以后呢我们是有奖品送给大家的，今天晚上会有互动环节，大家就踊跃参与，不管你是爱人还是艺人啊，绿老头们
1: 其实刚刚这段都是台本并不是真的，这提前蕊好的
0: 三八六三说听广播听笑了，赶紧来抖音看直播去。你错了，你错过了刚才满屏哈哈 哈的名场面。
1: 我真没想到这个，这么炸裂这段效果啊！我买很炸吧，朋友们。
0: 明年今日，我们再开一个周年庆，好吧？
1: 够燥的，
0: 拆火周年庆，都来，希望大家都来啊！是，你看我旁边这小黑已经笑笑得快到桌底下去了，
1: 小黑一直在挤我。
0: 是 Taylor 说晚上来见你们，今天晚上我们有很多这个丰富的设计，还有很多希望大家能够参与的环节，所以非常的期待能够见到大家、以至于我们俩昨天晚上确实睡前都在我脑子里各种在过各种的这个画面呀，
1: 可不，
0: 然后今天晚上的一些还有比如说还没到位的地方呀，还有什么是要做的呀，然后包括我们之前给大家投票的那个歌单，看到有好多朋友来参与投出来的结果呢，有一些是在我意料之中，有一些我真没想到。来吧，这首歌刚有朋友问说今晚有没有周杰伦的歌，周杰伦的屋顶和告白气球在我们这个投票歌单当中真的是票数应该是第二第三吧，
1: 很高，
0: 提前预习一下啊。

0: 今天早上有朋友提到说很难忘那次在园博园跟我们一起大合唱的那个现场，那次唱的真的很我觉得有一首歌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逃跑计划的这首叫做夜空中最亮的星、我觉得当时我们特别设计了一段，就是所有的乐队老师都停下来，就不没有这个任何的伴奏了，然后就让我说要把现场的人声全部都突出来，就没想大家就很好的接住了这一段，然后那个我祈祷拥有那一段一出来的时候，我到台下把话筒递给大家，然后现场夜空就只有大家的声音，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心目当中夜空中最亮的星。所以这次在今天的这个十周年粉丝见面会，我第一时间就选择了这首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希望可以跟大家去复刻那个现场，或者说能够创造出更好听的一次啊。
1: 太遗憾了，但是今天晚上能弥补我的遗憾，因为上次我跟他说我去换衣服去了，我就没有看到大家的那个大合唱，就只是彩排的时候听到了歌手们的合唱、
0: 大家也不用紧张，我们总已经要求了每一首歌的歌词必须都在大屏幕上。

0: 让大家不能是开着口，哎，歌词是什么？
1: 所以现在不存在你张不开嘴儿，你跟不上溜儿，你说难受不难受？你不许难受，都得唱。
0: 所以刚才就有朋友说了，说那个。是总的期待是希望大家能造起来吗？我觉得总的期待，为什么我们刚刚说大家对我们的期待和总对我们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总是希望所有人来到现场，我们的这个陪伴，我们一直陪伴我们节目的所有的家人们能够玩得开心，就是有很好的体验。我觉得这种主人翁的心态一定是把期待会提得很高啊。
1: 邀请了我们部门的所有的同事，然后我们总在下面回复，我们总网感拉满，
0: 真的
1: 就回俩字，求带。我说是跟哪个小朋友学的，
0: 是求带，我
1: 各种网络黑话。
0: 好了，就今天晚上我们在现场见啦。感觉是一场大型的这个听友然后网友的这个线下奔赴的感觉啊。
1: 大家早点到啊，互相之间先搜索一下，先热络一下。
0: 你就报网名啊，这样报。你看刚刚 Taylor 他说今天晚上见了，我就记得名单里面 Taylor 后面是不是有个胡萝卜，是你吗？
1: 到时候一定是哎。你就是那个谁谁谁，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是我是我。
0: 今晚上可能不会有直播，就正式开始不会有直播，但彩排有可能会就是突击直播一下啊。好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依。
0: 那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
1: 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啊，平时这俩加一块要6000多啊，都是50毫升的正装的。今天的618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黑加50毫升白只要1299。这个你平时啊白绷带你就是当日霜用啊，后续上妆会觉得很服帖。然后黑绷带呢，就是晚上更加的修护滋养一些，绵密的乳霜质地去刺激你的胶原再生，淡化细纹干纹，第二天早上你摸自己的脸蛋就是觉得软软的啊，垮脸的感觉，你长期用也会慢慢的稳定一些。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赫莲娜，就是品牌的中文名字这三个字，赫莲娜，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0: 然后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我们这个一号链接在大家的这个千呼万唤当中，朋友们就是看到每天娜依手上抱的这粉豆，娜依手上抱的这个粉豆，然后还有我旁边被我快挤爆了的这个黑豆，大家就是想要这个大黑玩偶。刚刚你看姑奶奶他们还在不在？如果是还在的话，记得啊，一号链接你就往那个大规格去选就行了。我这个应该是70的，然后娜依手上那个应该是50的。
1: 我这就是中号，中号，
0: 他那是50的，我这是70的啊！你直接一号链接看一下，已经给大家上了，已经给大家上了啊！
1: 小粉吧，我们小粉是这两年刚出来的粉豆，
0: 这粉太好看了。
1: 对，之前一般都是黑豆啊，
0: 但黑豆咱耐脏啊。
1: 确实不用给孩子洗脸。他刚才还问的，你说这俩在我们直播间放这么久，
0: 是
1: 他们的脸会黑吗？我说那到时候就局部清洗一下。
0: 对啊，陈柱气和 Starry 说今天晚上在哪儿，能不能直接来？我们是不售票的，就是、完全就是免费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就来现场，只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纪念的礼袋预约光了，就是这样的。还有哈哈哈问国际曼城的那个票在哪儿买？国际曼城是7月4号，但是不在这个抖音上啊，不在抖音上，
1: 在你的绿泡泡，在你的公号啊，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神最右下方，直接来点击最后一个选项就可以了，都不用记是什么，就点最后一个选项就行了，
0: 就那荷包，
1: 对，
0: 直接来下单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This
2: is Play FM. 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3: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2: 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3: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2: 啊，加什么一呀？
3: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2: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4: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3: 唱的挺有味道嘛。
2: 妈妈，我知道你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5: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

0: 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0: 预约的心意，
3: 预约的心意
0: 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手手用心。这是你的大城小爱。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张震岳带来叫做小雨。刚刚这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在抖音的这个评论区问说，今天晚上会有小雨这首歌吗？
1: 是一些 solo 的部分咯。老师，solo 的意思呢，就是要自己唱。
0: 选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哈，有的时候就是又为难自己，又
1: 啊，没有为难大家，大家是可以唱的。
0: 然后刚刚有朋友说，这是我老公第一首唱给我的歌，小雨。
1: 那我将在这首歌响起的时候，牢牢地紧盯台下的这一对夫妻。我看看你们之间有一些什么样，就是精妙的小互动。
0: 然后

0: 很多朋友在问今晚9点开始，7点半开始啊，预计在9点半结束，预计9点半结束。很多朋友还有10点的高铁要赶回这个，还有安徽来的朋友，对吧？
1: 地址在哪儿？还有朋友在问，楚翘城1701，
0: 是
1: 啊，1701
0: 啊。然后千万不要导错，好几个1701啊，记得是楚翘城。毛瓜宝说，为了晚上活动，现在开工就干活，争取能够早点下班。
1: 太辛苦大家了，
0: 你看单位领导是多喜欢我们。效率咔上来了，只是要早退。
1: 你知道今天很多我们要，就是我们的活宝老师们是请了半天的年假，就是用了半天的年假的时间，就为了好好把这下午的时间空出来，到晚上来跟我们一起。
0: 世界杯嘛，好多公司都有世界杯假呢，
1: 真好，
0: 我们活力派假。
1: 我们这是什么理由呢？哎，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怎么说，资助一个孩子，今天晚上他有一场演出，我想去看他。
0: 张小玉说，为了节约时间，我先把导航设置好了，下班上车直接 go。
1: 我看这对不，
0: 他对的，这是对的，一定记得后面有 live house 啊， live house、
1: 哎、
0: 朋友们，
1: 对对对，
0: 一定是 live house， 这演出空间里边。然后歌单已经是出来了，然后Starry 张小说，许愿一下我们五月天的歌，今天早上已经听过了，朋友们已经现场彩排过了。 Starry， 我们已经现场彩排过了、刚刚在节目里彩排过了，今晚你就唱吧。
1: 目前就是他有一首 solo 告诉大家了，但是我的 solo 歌单都还没有告诉大家。
0: 是今天早上他来的时候本来问我说，哎，你排了一首小雨，那我排一首我的那个 solo 的歌单吧。
1: 没排，
0: 我只能说相当炸裂，朋友们，相当炸裂。我这没想到啊，
1: 没排，
0: 咱就是从难度，从传唱度，从
1: 不
0: 啊流行度，从那个各种维度来说，
1: 你不要再给我放天花板上搞了，我这不会摔，我跌得很惨的一会儿。是谁说的这些歌啊？
0: 反正期待吧，朋友们啊！这来自 Harry Styles 啊，这首歌没有啊？
1: 哦、没有
0: ，Adore You，
1: 没有，英文歌都没有啊。

0: 连着听了两首，就是啊，我觉得声音的特质完全不一样的两位男生，门尼的哀人，还有这个严仁中的好喜欢你。但他们俩虽然就比如说严仁中的声音是有颗粒度一点的，就是稍微哑一点点那种感觉，然后门尼他的声音是属于清亮，但两个人就全是那种比较悲伤的或者抒情的歌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效果还蛮
1: 像的。你说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俩侧重的方向还有点不同，就是门尼他更多的是自我内心挖掘，严仁中是可能是对外的，我对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门尼更艺术一些我觉得啊。
1: 今天还有朋友在说希望今天自己能够抢到严仁中演唱会的门票，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希望你今天能够抢票成功，
0: 必须的。还有朋友问说晚上会有门尼的歌吗？不会。
1: 谁唱？我问你，谁唱？
0: 谁能唱俩？
1: 你让他唱吗？
0: 外面的世界阳光明媚。啊，
1: 好啦，我要关你的麦了。
0: 新房你关我麦呢？这里还有祝福要送出 Eve， 他说林小娜你好，今天是我们儿子中考的最后一天，三年来你们的节目一直是我通勤路上的搭子，要谢谢你们的陪伴。哇，
1: 希望这个中考顺利，也谢谢你一直来陪伴我们啊。
0: 是Eve 是这是中考，就说哦，那就要步入这个新的阶段，到高中了，压力

0: 能就是更大一些，对吧？没关系，我们会继续陪伴你接下来高中三年的通勤路，还有我们这位同学的上学路。
1: 对，
0: 希望好大儿能够取得好成绩。
1: 是。
0: 静候你的喜讯喽，
1: 记住你的名字了啊、，Eve。
0: 来吧，接下来这首歌《Turn Your Radio On》，这首歌来自 Jason Mraz， 非常应景的一首歌。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Hey, what you want?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7: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

0: 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4: 早，我是南一。
3: 节目的最后还要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
4: 平时呢，这个两件加一块五十毫升的正装要6000多啊，今天是688，限时宠粉破价，50毫升的黑加50毫升的白，只要1299。白天就用白绷带，绵软的这个奶油冰淇淋的那种质地，然后晚上呢就用黑绷带，它是一个绵润的乳霜质地，感觉不太一样，但就是搭配使用，皮肤会更加的细腻、稳定、紧致。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赫莲娜啊，就是品牌名的中文名赫莲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还可以单单再减5块钱。
3: 武大大猫咪说：“哎呀，本来今晚我和同事一起来的，结果同事要加班，没关系，你看你楼上那叫吃不胖新人等等这些朋友，他们晚上都是来的，所以今天晚上你就是不可能没有伴儿，因为今晚上全场我们不允许全场有挨人这件事情存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十个晴天少年归来，这是最近又在种地的少年们了。当然有的孩子在享受美好的童年生活和精致的现实生活，但也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我们的爱来点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自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如果一直在关注我们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爱心15载，今年依旧可以跟我们一起暑期探访之旅。今年我们的目的地刚刚说到了是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已经开启，想了解更多爱心探访的详情，你也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刘雨昕 Reality。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潮流生活家，欢迎来到这个时段今天的汽车零距离。蓝图追光 S 车型自官图发布之后呢，首次公布了更多性能方面的详细信息。那作为品牌全新的中大型 SUV， 新车以科技、运动等特点吸引众多年轻消费者。在外观方面，车头的前舱盖造型充满肌肉感，并且设有通风口，大灯造型修长而且犀利，再加上宽敞的夸张的前包以及通风口，整体运动感十分出众。车侧线条呢舒展流畅，溜背车顶搭配21英寸轻量化轮毂，将运动气息烘托得恰到好处。车顶位置呢配有激光雷达，所以具体来看，该雷达呢是华为全新一代896线激光雷达，结合32个感知硬件，可以对周围环境实行精准识别。根据了解，车内主打一个科技和运动属性，方向盘提供拨片，同时按压拨片可以开启超跑模式，并且提供声浪音效。动力上，新车搭载两种功率的电动机，总功率分别是300千瓦和475千瓦。根据配置不同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630千米和700公里。另外呢，全新传祺 GS4 官图曝光，作为品牌旗下热门五座紧凑型 SUV， 在外观方面新车进行了全新的换新，整体造型更显时尚大气。前脸摒弃了现款车型的宽大格栅设计，采用尺寸更小的狭长式前格栅，搭配全新贯穿式的日行灯，拉伸了车头横向的一个视觉宽度，辨识度大幅提升。车身侧面造型舒展大气，灵动的腰线提升了整体的运动感，车尾同样进行了全面升级，搭配全新样式的贯穿式尾灯，灯光点亮之后呢，造型连贯流畅，非常具有辨识度。同时车尾的品牌 logo 支持自发光点亮，科技感也得到了提升。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680毫米乘以1860毫米乘以1675毫米，轴距呢是2777毫米，相较现款车型的轴距增加了20毫米，轴距的提升也带来了更宽敞的后排空间。在动力方面，新车继续搭载广州奇胜动力总成有限公司打造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排量是1497毫升，最大功率是130千瓦，最高车速每小时185公里。继续来关注上汽大众全新这个插混中型车 iD.ERA5S 完成了申报。那新车的 WLTC 纯电续航是120公里， CLTC 工况亏电油耗仅仅是100公里2.82升。外观方面，新车延续了 iD.ERA 家族包豪斯极简的语言设计，采用了流畅的溜背造型，并且配备了半隐藏式的把手，前脸贯穿式的 LED 光带衔接，可发光大众 logo， 还有车尾搭载了一体化的贯穿式尾灯，后视镜与尾灯内部嵌入了智驾专属的蓝色指示灯，能够直观的反馈高阶辅助驾驶的运行状态也就是小蓝灯，这也是该车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设计。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836毫米乘以1880毫米乘以1505毫米，轴距是2766毫米，介于上汽大众零度 L 与帕萨特之间。根据上汽大众官方发布的产品信息， iD.ERA5S 将搭载云智行 L2++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这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原厂支持城市 NOA 领航功能的轿车，同步兼容高速 NOA 全场景领航辅助系统，不需要依赖高精地图，也可以自主完成道路跟车高速智能变道、超车避让等等操作，适配城市通勤、高速长途等等全场景出行。在动力上，新车搭载由 1.5 升发动机加电动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80千瓦，综合续航超过2000公里。更多的汽车资讯，你可以来关注一个 个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娃娃毛眼七，行由我定。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1: FM，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Hello， 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向各位问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两个小时，上午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都是美美在这里 Play FM 897陪伴着各位。开场呢，我们先听到，哦，这是熟悉的尤克里里，也是熟悉的民谣风，来自程璧，《我和小鸟》。

舒服呀，就一下子让今天的空气都清爽凉快了起来。哎呀，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一个人的常态，很多人的常态叫一坐上工位我就想消费买东西，这个成为了普遍职场人的一个心理代偿的反应。核心就是可能手头上的工作啊，压力比较大，情绪已经耗尽了，我们要掌控，所以呢我们大量的牛马啊，通过小额的消费来犒劳自己，来对冲一下上班的疲惫压力和委屈。这个呢尤其是在刚工作头一两年尤为集中爆发，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聊就最近618各种大促，你有没有冲动消费？你都买了啥？记得在大蓝鲸下拉找到897跟美美聊天，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告诉我陈立农青春的

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This is Play FM.
5: Hey, 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618大促，你都冲动消费买了什么？原因就是高位的热搜说一到工位一坐下来就忍不住想买东西。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叫工位消费欲呢？其实本质上不是自制力差，而是多重的心理叠加自然的反应，情绪的代偿。我们觉得当我们的工作重复压抑，缺乏成就感，那我们下单啊买东西瞬间大脑就会释放多巴胺，然后带来短暂的掌控感满足感。我们会潜意识里面觉得，哎呀我都这么累了，买个小东西怎么啦，我喝个奶茶怎么了，买杯咖啡怎么了啊，我买一个好看的手串怎么了。这个呢都是我们给自己找的情绪出口啊。然后呢也有人明确的对比过，说放假在家里面精神富足的时候完全不想刷任何购物软件，但一上班一坐到工位那种购物欲就暴涨。其实本质就是精神资源的一个缺空，向外寻求各种补偿。你认同吗？你会这样吗？欢迎你通过大蓝鲸下拉找到897在线收听收看告诉美美，也欢迎你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啊，搜索江苏音乐台，打在公屏上找美美聊聊。这首歌 Hush 和落日飞车的合作叫另外一个梦想。

和落日飞车，他们唱的好像有一种特别慵懒很舒适。我不觉得梦想，每个人把梦想说出来有多么的辽阔，多么的宏大，它可能就是你眼前的安逸，可能就是你眼前的心安，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梦想啊。尤其是我在另外一个梦想这首歌曲当中，突然之间就得到了答案，不需要把梦想定得那么的伟大啊，眼前的安逸就很好，暂时的躺平也无妨，这就是另一个梦想的初心吧。紧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魏如萱啊，之前在歌手的舞台感受到魏如萱她驾控舞台的能力，有点可惜淘汰了啊，但我觉得她的嗓音可能不适合这种竞技比赛，但不妨碍她是个优秀的歌手和创作者。魏如萱 Bossa Nova 的作品里面有合成器吉他、爵士鼓，很可爱，然后呢非常的轻松，叫海鸥先生我爱你。

0: 你吃过蓝龙虾吗？
1: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0: 那楼上楼做的
1: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醉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好的好的，音乐 CarPlay 今天呢要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一下，因为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不是聊618大促嘛，你有没有什么冲动消费？在这里可能有一份冲动在等着你，因为它太实惠了，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就可以购买。专柜或者是官网，50毫升正装，一个黑绷带要3000多，白绷带也不便宜，两瓶加起来6000多呢，那很多人想入手舍不得。那今天冲动消费 No No Sometimes

这是我们今年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去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乡音。山海相依，畲韵悠长。因为在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他们渴望被爱，希望你用爱来点亮。那我们7月2号呢，欢迎你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他们来结对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名额有限啊，我们的报名通道啊，详询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吧。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what you want。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极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哇哦，这首歌以电子音乐为基底，然后非常非常适合鞠婧祎，就是鞠婧祎他那种甜美的路线，轻快的旋律，那种叙事的手法，描绘的就是恋爱，那种心境啊，情感的互动，核心意象呢就是0.2秒，转瞬即逝，你的表白都需要各种勇气，还有心跳的声音，展现的都是青春的悸动啊。我们听到的刚刚就是0.2秒鞠婧祎，接下来是孙楠，是我。

是旅行团乐队，叫永远都会在，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主播美美向你问好。在我们的大蓝鲸啊，可以下载这个 APP， 然后下拉找到897在线收听，然后收看，跟美美一块来聊聊天。同时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在同步直播，你也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如果你已经关注了我们这个公众号，点一下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美美在直播间向你招手和问好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618各种大促，你有没有被影响冲动消费？有买什么东西吗？欢迎在直播间，在我们的话题帖留言。那你知道上个小时咱们说有一种现象叫只要坐上工位就想买东西，可能是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奶茶啊、比如说一支口红啊、一盒面膜、一个手串等等，就是要及时的，好像在现实社会当中的压力呀、工作上面的繁琐啊，给自己一些情绪的出口。另外呢，这个小时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为什么反而说刚工作的时候那种消费欲最猛烈，完全不要低估第一年工作的消费欲，成为了现在职场新人的集体共鸣。是有三大因素的，第一个就是补偿型消费，我们被压抑了多年的物欲集中的爆发。因为在学生时代啊，你可能想买什么东西要征询爸妈的同意啊，他们都会说等你以后赚钱了再说。所以当你拿到第一份属于自己的收入以后，你就会觉得我要报复性消费，我要换掉手机电脑，我要做这个眼睛近视的手术，我要买相机的镜头，我要出国旅游，甚至是把很多年积压在那个收藏夹购物车里面的东西一下子清空了，报复性的消费。第二个就是身份的切换，我们从学生啊来到了职场，形象的成本、穿搭、通勤、护肤瞬间就会拉高，于是乎你就很难拒绝这种618的一些刺激。再加上同学的同事、下午茶、部门的聚餐、节日的随礼，也会让职场新人啊好像荷包瘪瘪的啊。另外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收入的错觉，总觉得我现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那个工资啊花不完的，忽略了还要扣税啊、社保啊、固定支出啊等等啊。给大家做了全面的分析，你呢想加入我们今天的聊天讨论，欢迎来找我陈丽耳旁风。

0: 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首歌来自许魏洲 Everything About You。 哎呀，你会觉得看过许魏洲在我们咪动音乐节的现场，没想到他会唱这种小甜歌呢，真想象不到，因为他私下的音乐都是非常摇滚范儿的啊，主唱大人甜起来也是不要命啊。第二个小时我们依旧来说，之前我们说到618各种大促啊，你有没有冲动消费买了啥？那呀，就让你冲动一回，我们来向你推荐黑绷带、白绷带、赫莲娜正装套组。登录江苏音乐台后台回复赫莲娜可以购买啊，618限时宠粉两个，就50毫升正装黑加白，只要1299，1299，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郁可唯致敬偶像的这首《暗示》。
1: 用寂寞堆积。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继续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说到618的各种刺激冲动消费，最后呢美姐哈哈还是要以过来人呐、跟一些职场新人们来交代几句。就花钱有时候我们要有计划，比如说生活的必要支出啊，强制的储蓄啊，还有就是无负罪感的消费。我们会有一个48小时的冷却法则，就我现在啊，我特别喜欢一样东西，我会把它看一下，然后呢放在购物车放两天，过两天以后我再去看，哎，我的冲动消费会劝退80%。真的有一件衣服有一个裙子你刷到了觉得好看的要死，然后完了以后我当下付款了，哎，谢谢老板，他们有一个预售要等半个月，哎呦，在等待的那半个月我就发现一次又一次真实的教训，我看我就觉得不喜欢了，没有那么好看了，然后我就退掉了这个订单。所以我真的觉得48小时冷却法非常有用啊，然后我们也要警惕一些性

歌声当中啊，要暂时早上要跟各位说再见啊，然后稍后呢是乐享派，然后呢下午的2点我们依旧在 Play FM 897，在下午继续跟各位接着聊，下午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嘿，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这里 Play FM 89.7 乐享派。今天我们开场的时候听到了一首陈静飞的积极向下，不要被这个名字唬住啊，因为这首歌曲其实表达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今天已经是6月17号了，在今天午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比如17、18号这两天中午跑出去置办一些节日需要用到的东西啊，小礼物啊之类，买点粽子。对，马上就要迎来端午节了，所以不管今天这个星期三小周末你是一个什么样度过的状态啊，上娃都希望当你翻开乐享派的这一刻，你就像打开了一个电子杂志，然后美好就向你扑面而来。今天我们也同样欢迎各位新老朋友，然后来到我们江苏乐台的各大直播间来看视频直播。大蓝鲸 APP 首当其冲，大家可以来到 APP 大蓝鲸，然后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进来挑拨到89.7就可以看直播来留言了。还有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你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然后和我弹幕互动。朋友们啊，我们会有一波非常熟悉的小伙伴每天都在这闲聊，也会时不时的迎来新朋友一起来畅聊午后，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会和大家来聊点关于端午吧。对，没错啊，就是端午快要来了，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既简单但又可以聊好多的话题，就是交出你最爱吃或吃过最惊艳的粽子口味，还有让你踩雷觉得最难吃的又是哪一款呢？我都有一种预感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抛出来很有可能等会儿又要引起那个甜咸之争。 OK， 不管怎么说，今天是美好的一个午后，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热辣滚烫，来自刘宇宁。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虽然说只是一个节，一个时令，一个季节，不管怎么样，但是生活当中的标签我们去添加，然后我们去享受，然后我们去分享，希望你可以享受今天美好的音乐，有我陪你。

0: 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0: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1: 你们瞧他多笨。
0: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2: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0: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3: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4: 离就离。
5: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9: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0: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9: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9: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续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嘿，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来，我们现在正在直播中，是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然后今天我们聊的，其实我觉得也不算早了，因为19、20、21就要来到端午。反正我会预测明天有很多主持人会聊端午，那我为什么不提前一天说呢？这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讲的是啊，交出你最爱吃的，你觉得最惊艳口味的粽子，但是也是要说一说让你踩雷，觉得这你吃过最难吃的一个口味又是哪一款。其实这个切入点非常的简单啊。然后呢昨天我是看到了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本地的热搜，说的是南京人的端午仪式感来自五种美食。这个我们知道，五红哎，对不对？端午节南京和周边地区要吃五红。然后但是 but 就是端午节的粽子，你知道又出新口味了啊、南京传统端午美食粽子和桌上的五红在最近的时候是迎来了销售高峰。然后南京人的这个五红是烤鸭、苋菜、咸鸭蛋、龙虾、黄鳝，就是寓意是驱避五毒的，如今也是成了节日仪式感的各大体现。然后就是说这个商家提前备货，然后加班供应，那么供不应求。那今年的这个粽子绿豆糕包括也迎来创新的口味，像是今年有个新的在我们这儿南京这附近你可以买到啊，就是牛腩粽。就是我没吃过，但是它应该是和红烧肉粽有异曲同工之妙吧，就是把这个猪肉换成牛腩，然后呢还有礼盒款有一些这个非遗全素粽，据说这两种就是很好笑，一个全素粽，一个是新款牛腩粽，然后呢当然就是都是主打，包括绿豆糕啊，就是都是主打这个低糖减油款，就现在大家都要很健康嘛，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来聊聊粽子。对于你来说你最爱吃，觉得吃到过最惊艳的粽子口味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听友当中有很多的吃货，你看这不都已经聊成串了，所以呢来看一下你比如说洛网的和团，他说我最爱吃的是蛋黄粽子，红豆味的粽子，豆沙的我觉得最难吃。还有呢 ，Haze 他也是，包括底下就是越来越有个性了。Haze 就说啊，我最爱吃的是鲍鱼红烧肉肉粽，豆沙粽我巨讨厌。哎呦，这伙食可真好呀！就是他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红烧肉粽，要鲍鱼款。他说的还有一款就是喜欢吃的是白粽淋上蜂蜜，真会吃啊！他不是赞糖，他是赞蜂蜜。我就觉得从他留言当中

你听出来他真的就是有一种那种就老前锋的感觉，吃粽子老前锋的感觉。还有呢，是来自艾伦伊格尔说，让我最惊艳的必须是鸭蛋黄加肉的粽子啊，还有呢是纯肉粽，都是我喜欢的。而难吃的是那个红枣白糖粽子，真的一口下去我发誓我再也不吃了。然后还有他说，就是我的这个同事啊，他说有把粽子蘸醋的，有蘸酱油的，还有蘸辣椒油的，他在吐槽他的同事。我的天哪，就这个口味真的，我不是，我就问一下，就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人拿粽子去蘸醋蘸辣椒油的吗？还有没有，就是有的同学举手给我看看好不好，我很想了解一下，就是生活当中重口的到底有这个比例有多少。这时间嗨起来，这个气氛要把它拉高一点。周深五月天带来的这个版本达拉崩吧，那周哥的 live 版呢出现在了五月天的演唱会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

0: 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来来，歌听起来，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天的情绪盲盒。我们今天要抽哪首歌来听呢？我是 DJ 尚华。

正热，今天我们就来听 Shakira 这首《呆呆》。全网一半人吐槽说这首歌不如 Waka Waka， 但是另一半人夸这是一首最有格局的世界杯主题曲。你怎么看呢？这个两极撕裂的评价现在仍然存在当中。那我们先揭开最真实的争议吧。许多老球迷张口就觉得否定不好听，说这首歌曲副歌洗脑不够啊，就听起来不给劲儿啊，少了当年那种横扫全球的野性啊，就是 Shakira 这首歌曲有点小清新啊。但是说这话的人根本没有吃透编曲的内核。大家知道吗？这首歌曲它放弃单一拉丁热舞这种套路，然后用的是非洲的 Afrobeat 的鼓点去做心跳，拉丁的吉他去做脉搏，还有呢和Burna Boy 去磨合三小时才敲定融合节奏，不是写出那种爆款旋律，是 Shakira 不想再做只为舞台狂欢去做伴奏的这种流水线舞曲了。那这首歌曲的歌名呆呆呢，取自意大利语，是加油的意思，意大利队无缘本届世界杯，但是语言却留在了赛场。这首歌的歌词塞满了，你听，有西语，有法语，有日语，多国语言去助威的短句，分别致敬的是贝利、梅西、跨时代这些球星，直白的去打碎这种地域的壁垒。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它简单当成是一首体育 BGM， 甚至这是四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天后。

0: Let's go。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活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好，

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邵华。怎么样，今天在前半的时候节目听到的歌曲都非常的热烈，给你的感觉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风情，然后呢希望你可以找到周三小周末这种唱完的感觉。哎，你说唱完就来了。最近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安排大家的暑期档了，我不知道大家暑期的计划是如何啊。在暑假第一个周末，大朋友小朋友来来来看过来，我们当然要去皮一下，纯开心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曼城素溪啤酒龙虾会啦。这名字一听你就已经是划重点了，因为里面提到了素溪啤酒龙虾，没错，时间呢是7月4号，大家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

号，点击右下角的菜单栏神最右抢早鸟荷包，早鸟荷包。那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大家，这个重点展开说一说。首先第一，素汐焕新上线，就是七月已经热了嘛，大家想要找地方避暑没问题，你躺着就能感受到惬意和快乐，而且是泡水里啊，全程泡在这个丝丝的溪水里，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水枪大战 biu biu biu， 带着玩摸鱼摸虾，还有凿冰砸惊喜，从头到脚都凉快。第二呢，是有超值的皮皮虾早鸟荷包，这个早鸟荷包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因为它是包括了两斤精品龙虾敞开吃，指定的啤酒畅饮，还包含了两张景区门票，一张精品酒店住宿券，这个住宿券折扣券啊，非周末六折，周末八五折，还有能够免宠物清洁费，就是你可以带上毛孩子一起来，还送咖啡和小动物投喂礼，酒店里的。另外呢，专属的编号漂流鸭，就是总价值哦，还有应援物，水枪、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通通给你配齐，拎包就能玩啊！就是这个都给你配齐，你就人来就行。这个原价价值是599，但是现在是99元。对，也就是说你抢这个早鸟荷包，现在去购，也就是一个人99块钱的这个人头费啊，你就可以畅玩了。然后你这个早鸟荷包里还最有意思是有一个就是带编号的小黄鸭，因为这小黄鸭是干嘛的？就是你来到这边宿溪，然后我们会有上千只小黄鸭同时的放闸冲进这个溪道，挤挤挨挨顺流而下去比赛谁先飘得远。那你会盯着你那只编号鸭，你看看你那只鸭跑得快不快，就是特别有意思那种。当然了，就是玩归玩，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演出，因为当天晚上啤酒畅饮，还要看燃尽苏超，没错，就是带球赛看。另外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放烟花，还有是江苏广播明星 DJ 空降嗨唱的我们唱歌吧，就这个是我们 DJ 的演出，整场带动唱全是那种脍炙人口什么凤凰传奇呀、什么隐形的翅膀就是这首歌就是大家可以一起唱的。还有呢，就是我们会有歌声传爱，然后呢助力

0: 玄武湖、红山动物园打卡、老门东牛首山，你不用规划高强度的行程，慢悠悠的去感受金陵烟火就好了。这个已经成为了很多人高频重复打卡南京的一个主要的目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说完这些，是不是你觉得还蛮实用？是，哎，给大家画一份实用出行参考吧。就是微度假的一个核心标准是啥呢？车程不超2小时，行程不赶路，人均消费可控，不用为了打卡耗尽自己的精力。与其长途奔波制造疲惫，不如抓住周末奔赴一座近在咫尺的小城山野。所以呢，这就是现在微度假很流行的原因了。我觉得吧，挺好啊，你也可以在这一个端午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微度假行程。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

0: 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1: 12:52，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上怀正在直播，有听有看有玩，这就是我们在午间收听收看节目的乐趣。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调到89.7，戳进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正聊着这个粽子的话题啊，欢迎大家可以来畅聊一目了然的话题。还有呢，是在我们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你也同样可以给主播来弹幕互动，然后我们在听歌时候也会闲聊。好了，来到现在这个环节呢，我要给大家带来好物啦，就大家熟知上华节目会了解，在基本12:00最后的一趴，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爱听原产地的好物推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哎，这可是品质好物啊，卡洛驰洞洞鞋，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洞洞鞋来购买下单吧。那大家平时出门如果注意看这个路人穿洞洞鞋款，现在真的多，挺泛滥的啊，五花八门，但是真的只有卡洛驰洞洞鞋它足够经典，你买了不会后悔，因为它品质在线。这次给大家找来的全是他家常年卖爆的款式，泡芙、云彩、云朵、贝雅、明星款，一次性的集齐，款式超全，各种风格可以轻松的松弛驾驭。那云朵款是独特的小蛮腰设计，贝雅款超火的运动机能风，明星经典款就不用多说了啊，还有呢泡芙、云彩款各有特色，每一款你都可以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己的穿搭，颜色也不用纠结，古白色、纯黑色、温柔紫、石英粉，这些热门色全都有，好搭啊！温柔、休闲、运动，随心切换，从雨天到晴天，从室内到户外，一双鞋可以搞定全部日常了。所以大家真的是舒服自在的拥有它，夏天你值得拥有一双卡洛驰。今天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呢，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元就可以拿下。哎呦，这个性价比是真的蛮高的，169啊，卡洛驰的。然后呢，泡芙、云朵、贝啊、明星款这些你挑，然后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哦。女生可以自己买一双，再给老公带一双，哎，拼个情侣嘛，对吧？两双加起来也就300多，还没有官方一双的价格贵，就是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另外啊，朋友们，现在下单，在上华节目当中下单还送你一包鞋花，你可以打扮自己的鞋子。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洞洞鞋来进行抢购吧。洞洞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洞洞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不是洞洞拐啊，洞洞鞋，洞洞鞋发送到江苏音乐台。还有一个上华提醒大家留意的，就是不管你哪一天你听到上华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东西，你觉得哎，我要去看看，哎，这个东西可以下手，这个价格值当，你注意一下。最近我们有这个618的狂欢，年终狂欢，就是近期我们都在持续，但是我预估在这个端午之后就收了，所以大家这两天可要看好了，一价到底有三重好礼的羊毛可薅，全场大牌不仅是超底价。另外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比如说你今天回复了洞洞鞋，微信可以添加福利官去解锁你的特权，新人有新人特权，老人有老人特权，还有专属膨胀券，礼券限时抢1元可以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去抵用，无门槛直接抵现金。还有呢，就是满一些价位是有好礼疯狂送的，这个里面包括了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免费的送给你，送的都是一线大牌，中样小样，一价到底，福利拉满。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回复洞洞鞋，年终狂欢啊，嗨起来。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大可别忘了一起来聊聊我们的粽子。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交出你最爱吃最惊艳的粽子口味，还有让你踩雷觉得最难吃又是哪一款呢？可以继续畅聊着，下小时上环会和你展开聊聊。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后的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2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

0: 好听的音乐持续不断，周三就要有这样松弛感了。一首歌是太一带来的《毕竟小雨中雨，大雨暴雨我都爱》还有一首是夏夜最后的烟火，来自于炎炎中，我觉得都非常适合在这件梅雨季前后来听。你喜欢哪一首呢？你喜欢上华给你播的歌吗？今天我们聊的互动话题也非常接地气，因为今天是17号星期三了，然后本周大家会发现我们这周就是4天的工作日，对吧？到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已经迎来了端午的假期，那大家就好好的准备。所以我觉得放在明天去聊这个粽子的这个事儿呢，好像是意料之中，但是如果说今天聊的话，我觉得可以啊，抢先聊一聊嘛，免得明天大家主播们聊的都是这个话题。好，那我们就来说说看吧，就是你吃过最好吃、你最喜欢、最惊艳的粽子是什么口味，又有哪一款粽子让你彻底踩雷的呢？我来给大家一些真实的情况，带大家吃透一下五湖四海的粽子文化，好不好？我们先来看一下2026端午最新的一个销售数据吧。全国的咸粽，你知道吗？这个销量哈，远远领跑啊！就是它一直是，就是属于断崖式领先，可以这么说。就是看来全国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咸粽，咸肉粽销量是稳稳的超过60%了。但是正如 Hey 所说，我们的听友所说啊，就是其实南北口味差异也蛮大的。是，南北口味差异依旧是藏着各地的风土啊。你看像华北、东北是偏爱清甜的蜜枣还有黄米的甜粽，在北方人的认知里就是糯米是节令糕点，就应该是清爽甜，然后是解油腻啊，就这种感觉。而江浙还有闽粤西南则是把粽子是当正餐的，大块的五花肉海鲜干货往里面塞。那咱们南京是属于甜咸通吃，是家家户户就是甜粽咸粽其实都会备上，没有哪家说我只吃甜不吃咸，我只吃咸不吃甜，对吧？还有就是全网公认封神一口就惊艳的宝藏口味呢，分四大片区，我们可以来说一下。叫江南顶流必须是嘉兴蛋黄鲜肉粽嘛，这个不用再 battle 了吧，我觉得没有什么质疑了，也是南京超市今年卖断货的经典，就是蛋黄肉粽。要是谁在端午的时候家里没有那个蛋黄肉粽，都有甚至有一种就是白过了端午节的感觉。还有那闽南呢，就是烧肉粽，6层馅料铺满虾米干贝，鲜香味直接拉满。闽南的粽子你们吃过没有？我吃过，我等会儿来说啊。还有呢，小众宝藏一定要试试那个潮汕双拼粽，一半是莲蓉的甜，一半是咸蛋黄的肉，直接终结甜咸大战。它一个粽子里就包含了那甜咸了。以及还有像新疆的酸奶粽，许多人是没有吃过的，云南的鲜花云腿粽，哈哈，很多的博主专程真的是跑到那里去打卡去测评，然后靠分享这些冷门家乡粽是圈粉无数啊。今年的南京市新上了牛腩粽、非遗全素菌菇粽，也是最近获得好评的这榜上有名的粽子。所以呢，就是如果是创新款你也愿意去试一试的话，真的可以尝一尝。好，我们在这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小单元啊，毕业倒计时之后呢，会听到黄旭和刘恋带来的歌曲 So Much Love。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

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是一个很厉害的胖子，
1: 好感暂时不稳固。
0: OK，OK，Yeah。
1: 我认识你的那天故意装酷，猜测你对我的好感暂时不稳固，上海的大。

0: 陌生人 don't touch， 我是最懂你的球员，称号最有价值。一小时写完一首 freestyle， 不好意思，我只是在你面前秀一下。Love you so much，
1: love you so much，
0: love you so much， I love you so much， love you so much。 Hey， 听着，

0: Hey, 想知道生活里那些有趣的为什么吗？在旋律的间隙，我们准备了心理学的小火花，城市的新发现，成长的灵感切片。乐享派，音乐与新知，持续快乐加载中。你知道吗？每个人的生活里都藏着自己的秘密武器。一支让气场瞬间2.8米的口红，一瓶闻到就安心的居家香氛，一个让繁琐变优雅的时间管理法。乐享派之生活灵感部，每天为你翻开一页，揭秘一件让日常变得更美、更顺、更愉悦的新选好物。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1: 活灵感部 ，Hello Hello， 欢迎大家锁定本期这个小单元，去找一找生活的灵感。我就问问我们屏幕前的租房党、小户型打工人，你们想不想彻底区分，无脑躺平摆烂，把家里的床铺变成专属治愈自己的小角落呢？恭喜你又收获了一种时髦的生活方法。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小单元里和大家分享是 bedtime stacking 床边收纳松弛法。这股风潮已经是刮遍全球了，真的，到底有多火呢？最早是海外博主分享自己睡前堆叠收纳日常而出圈，一条短视频直接几十万的赞，带火整套松弛睡前流程。现在国内一大批的居家睡眠博主也在跟风啊，无数这个失眠下班疲惫的年轻人看完直接照搬，评论区全是跟着改造的打卡分享。前两天我的听友科米还在跟我分享说，他睡眠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好，哎，我觉得这个小的方式还有点适合他，如果他在的话可以来听听看，许多其他朋友也可以借鉴啊。很多人会疑惑，什么收纳睡眠，这不就是床上堆东西把它放放好吗？不是这概念啊，完全不是这概念啊。普通卧床刷手机那是被动消耗，而床边收纳松弛法是主动给自己打造一个，就是什么概念，就是无打扰独处时段，好处真的还

还挺多的。第一呢，你不用频繁起身打断放松状态，你渴了，你想护肤，你想看书，随手就能拿到，中途来回走你很容易就是让自己乱糟糟的，那个动线打乱刚平复的情绪。第二呢，就是强制睡前一小时远离短视频蓝光，反而是用其他的，比如说纸质书啊、轻手工啊，代替无脑刷手机，大脑慢慢的放松。第三呢，视觉上就是统一，很统一，不会床头乱糟糟杂物，产生焦虑烦躁的感觉。因为小户型出租屋不用大改造嘛，但是低成本就可以拥有满满仪式感。最后一点就是你学了它之后，就是每天拥有完全属于自己不用应付任何人的独处时间，真的蛮治愈的。我说这么多，可能许多的朋友已经划到重点了，说啊，那你刚提到这些事，意思就是说我床头要有一些自己喜欢的，还有呢就是不要放手机，是这意思吗？大概是这个意思。操作来了啊，小伙伴可以直接抄作业，就是大家呢，你可以准备一个自己喜欢的什么东西收纳托盘，然后你分层放好整套，对于你来说你去盘一下，就是你睡前很想要拥有的放松好物。举个例子，你自己最喜欢的一件睡衣把它叠好，还有常备一杯温水、护肤霜、香薰片，搭配轻量的拼图、纸质书，喜欢盘串的也能放几串自己最爱的串串和盘串小工具再好好放整齐，就是有一些这个迷你便携的颈枕之类，全部放在就是床边伸手可及的位置。但是呢，要给大家一个小规矩，就是堆叠只放低刺激治愈类的小物件，你的手机什么平板请你锁死，远离床头啊，不要放在床边上，避免你越躺越亢奋，还有陷入这种消耗当中。就每天的睡前，你可以花上3分钟10分钟去简单的去复位，就整理一下，就随手就好。这些东西一个是小，另外一个你把它放到自己舒服的一个状态，还有不要太复杂。就是因为你要知道，就如果说你完全是为了仪式感，你说我要摆漂亮，我要摆多奢华，那反而又是一种内耗了。你摆不到那样，你就会很难受，对吧？就是简单化的，然后几十块钱的收纳托盘完全可以搞定这个整套的改装，不用花钱去改造你的房间就好。其实这个生活方式它更多的影响的是你的心理，你主动再给自己搭建一个非常低成本的精神治愈地，然后主动的把你的手机放了出去，你知道吗？不用花大钱什么短途出游，不用挤时间做复杂的爱好，只是优化了床边一方小小的空间，就能每晚拥有一段安静松弛的独处时光。你想象一下嘛，你回到床边，你换上自己喜欢的睡衣，然后抹了一点精油在自己喜欢的这个身上，然后闻到那个味道你就很松弛。还有呢，就是你翻几页自己喜欢的小书啊，那很舒服，对吧？有的女孩子她有可能很喜欢水晶，拿着自己小水晶，就是感觉很治愈。就所以就每天你下班如果是感到很疲惫，然后失眠，床头乱糟糟，你今晚就可以动手试试，或者说你网上去淘一淘这些小物，在端午节的时候就可以把它布置起来了。这套收纳松弛法，把睡前时间完完整整留给取悦自己的这个时间，取悦你自己，这个是挺好的一招，交给你喽，98888。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将世界的有趣摊开，扮成音乐，扮成新知，再调入生活灵感与温柔观察，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款待。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时间是1:32，这里是上华直播的时间。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 Live 互动啊，你可以在首屏找到那个 Live 互动里面89.7戳进来，就可以看直播来给我留言。哎，今天还有小伙伴很关心晚上1701来，我们的 Gabri 就在大蓝鲸上问了，说哎，今天晚上1701 Live House 是什么活动啊？是我们音乐活力派10周年的活动啊。大家如果说是有关注到想去，都还可以去蹭一蹭。现场应该没有栅栏吧，对不对？虽然说这个票呢已经是卖爆了啊，但是呢，就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本来就是要去的话，一定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正在讨论着互动话题，就是交出你最爱吃、吃过最惊艳的粽子口味，让你踩雷觉得难吃的又是哪一款？我们在视频号上也有好多的朋友来留言，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可以看直播来聊天。我们来播读一下大家留言吧。看到的是我们火夫英雄说，甜口粽、红豆豆沙肯定是他喜欢的，还有呢，咸口粽是鲜肉、咸蛋黄、鲜肉，还有板栗肉。哎呦，你好会吃，你真的好会吃。我觉得你已经是把那个就是咸甜里面相对最大众好吃的口味给挑出来了，还真是一点不假。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端，然后我来翻一翻啊，因为今天的留言也非常非常的多。我看一下，艾伦呢，我们在前面也播过了。火夫英雄还说，我才知道原来锤锤是上华的师妹，也是南师大的啊。锤锤，锤娜丽莎是吧？对啊，南师大的师妹。那仗讲张凌赫也是我师弟哎。还有呢，是来自于这个，我看一下，艾伦说，对于一个吃货而言呢，我的搭档鹏鹏总有一些新意的吃法，因为他会用那个白粽去蘸辣椒酱、蘸酱油、蘸醋。还有黑子说，我要不就是蛋黄大肉粽，肉越肥越好的那种啊，喜欢吃肥肉啊。然后呢，北方朋友对于肉粽真的是不行，我朋友和我开玩笑说咸粽他都不吃。是，这就我们刚才节目当中讲过的，就是北方的朋友他会觉得粽子是一种点心，糯米点心，就是糯米点心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都是应该是甜的，他没有办法接受里面包着肉是咸香味儿，那个他们不行。所以关于这个粽子的事情啊，我告诉你吧，还真我就做过调查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很奇怪的粽子好不好？也是我调研了全网，就是发现大家都会有一些觉得无法接受的粽子，绝对踩雷，绝对不会尝第二次，公认避雷的口味。第一名你们猜猜看是什么口味？第一名你们可以现在就来留言好不好？我先不说，卖个关子。我们先来听首歌，然后歌曲之后我来公布答案。对，全网吐槽第一名的粽子啊，大家可以散发你的想象来留言区留言啊。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还有是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这首歌来自于李纯、张含韵、蒙菊带来美味的爱。

美味的爱一首歌之后要来揭晓答案了，大家在留言留言关于这个粽子啊，然后呢许多的人也讲说南北的粽子也是有差别的，还有菲菲就问了我一个挺搞笑的问题，他说我有个疑问啊，肉粽和糯米鸡有什么区别？

懂他的意思，他的意思都是糯米和肉，就感觉其实也大差不差，而且还是一个荷叶一个棕叶包，对吧？就是给人感觉也有那种植物叶子的清香，但有个最本质的区别嘛，真是你在剖析问题的时候忽略那个最关键的核心，一个是猪肉，一个是鸡肉啊，对不对？哎，太好笑了。然后他说，哎，行吧，好好好，我改鸡肉包粽子，他开始皮了啊。那我说，哎，不对啊，鸡肉包粽子那不就是韩国的参鸡汤吗？太好笑哎，真是。哎，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就是大家公认在粽子当中吃到过就是最踩雷的，甚至有点暗黑的这个踩雷黑榜第一名，全国呀，中国全国呀，螺蛳粉粽，踩雷 number one。 然后呢，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螺蛳粉大家知道它这个粽子它绝对是要放到锅里去蒸嘛，是不是？就加热之后你要知道这个酸笋的味道它甚至比螺蛳粉还要重，因为它加热过程当中它这个味道会扩散。还有呢，就是这个糯米它混合着酸辣辛汤，据说口感是非常割裂的，就是有90%的人都表示吃一口无法接受。测评博主也吐槽，然后呢你们去翻一翻，这种网上视频挺多的，就是有的人是为了流量啊或者什么，他真的去尝试，但是呢他尝试之后他复购率是零。第二名大家猜猜看啊，第二名是臭豆腐粽。臭豆腐粽啊，浓烈发酵臭味包裹软糯糯米，然后它的气味同样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翻倍放大，即便是爱吃臭豆腐的人也很难接受这个味儿，就是猎奇踩雷区吧。第三名是辣条粽和辣白菜粽，真的现在什么人都能把这个放进馅里，辣条还有是泡菜，这种重辣重酸和糯米是完全违和的，就是又干又咸，你吃完口干肠胃不适，网红噱头大于口感，你也别尝试了。如果说哪一天真的有你身边的小伙伴让你猎奇去吃这种类型的粽子，请你记得拒绝一下啊，因为很有可能你吃完，你不是说好不好吃的问题，是你肠胃可能也受不了。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来自阿四，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我是 DJ 尚华。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欢迎回来，时间过好快啊，1:50了，让大家觉得说，哎，好像听歌挺轻松的，闲聊也挺轻松的，聊着吃，聊着美食，然后我们在听友群当中有很皮的听友互相打闹着嬉戏，就是真的我有那种画面感啊，然后呢聊着聊着好像就到这个点儿了。对，在节目最后的这一趴，上网想要很真诚的和大家来分享我们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暑期探访。这次我觉得对于很多留意这个项目的朋友来说，他一定会有眼睛一亮的感觉，因为大家现在知道，就是我们那种实地探访还真不一定每年都有了，但是去过的人一定是心有感怀的，就每一次去看那些非常澄澈的眼睛，就是那些小朋友，你包括带着我们这儿南京有很多的家庭，他不止一次跟着我们这个探访团去到五湖四海各个地方，然后去看那些乡村的那些小朋友，那些小朋友的眼睛澄亮澄亮的。其实我们这边的孩子也得到非常多心灵上的不同的感受。今年我们又开启啦，今年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次出发，邀请您和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我们会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然后和绝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看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哎，以往我们还会有爱心市集，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小朋友们他们会从家里带来自己家比如说种的一袋土豆几个鸡蛋，或者说是新鲜的蔬菜，就是摆摊啊，然后我们这边的小朋友也会带去一些小礼物去和他们换，或者是你可以去买菜啊，就是这些钱其实也就是给他们，所以特别有意思。我也期待就是说这次可以给大家带来满满的这种特别好的回味吧。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善意。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现在的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就是大家可以留意这两个电话号码：86570096、86570096和86570097、86570097。爱心树木，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乐享派上华直播中，但是呢这个点儿大家也知道我要和大家 say goodbye 了。然后这让我觉得好可爱的是，菲菲同学在我们的留言区他已经把我的主持串词都写好了。他说，欢乐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又到了和大家说拜拜的时间。明天十二点锁定江苏乐台897，我是 DJ 华华，咱们明天见。我的听友们。

0: 家装品牌。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0: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4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0: ，Play FM，
1: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让我的音乐半空中蔓延，穿过了时空，走
5: 是不少不少的苦啊啊！不光是成为绝了，就我们普通人生活也很苦啊。但是我们要及时给彼此加油，生活在寻找一些甜来对冲。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它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继续在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研究就是618大促，我们说到你现在会不会因为618的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大促然后冲动消费。我发现现在大家的观念就非常的理性，就像我们在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啊，下拉找到897都是可以在线收听收看的。他们都跟我说说感觉现在的一些大促啊，618啊，还包括双11啊，好像没有往年那么的实惠，那么的促销力度大了，反而见怪不怪了啊，也不没有太多的冲动消费。所以我觉得大家理智是好事，特别特别的好。紧接着我们来听到陆先生乐队《野风》。你想起

这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野风》。哎呀，听到那个童声啊，齐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孩子就是未来的希望啊！就是不管野风如何的刮向他们，我们都要为他们织起网，织起一个帐篷。我们要用心守护孩子的天真，守护孩子的未来。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活动，这是我们2020音乐种子助学行动，邀请你来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乡一畲运优厂。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山茶一样清澈，他们渴望拥抱世界，他们的成长需要我们用爱来点亮。今年暑假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次的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一起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温暖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跟随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子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跟随我们音乐种子的脚步，让这个暑假多一份陪伴和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暑期探访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现在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啊，名额有限，所以呢，了解这次的公益探访、爱心探访，可以致电咨询02586570096，02586570097啊，号码我再说一遍，86570096，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是五载，一起来探访吧。这首歌来自飞象牙塔。

0: 配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壁。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0: 下午15点整。欢迎进我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题，然后就可以在线收听收看。嗯，或者呢可以来到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看到美美啦。这首歌来自江麦琪，陪你。是的，我继续陪你。嗯，今天我们围绕的话题说到的是618现在各种大促，今天6月17号嘛，然后你有没有心动，有没有想买的？然后我说我发现现在大家还挺理智的，买东西就觉得还是比较追求性价比，而且觉得好像可能现在见多识广了，没有那么容易激情下单了啊。然后其实有很多可以代替购物来让我们解压，比如说情绪的宣泄，看搞笑视频啊，脱口秀啊，找朋友聊聊天啊，因为事实证明，科学证明，大笑是可以快速解压的。另外呢，解压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极致的舒服，用镊子一点一点撕开橘皮白色的那个经络啊，然后呢还可以盘珠子捏捏乐，这些解压，包括就是打香篆啊，捏面团，写那种字帖，练书法，都是可以培养我们的耐心专注力，顺利的进入到心流，来抵消我们的物欲的。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到这首歌，这是对于花心前任的惩罚，来自陈嘉桦，复仇大任。

这首歌来自永远少年感十足的焦麦琪啊，更多的朋友呢依旧可以通过大蓝鲸啊下拉找到广播互动，然后呢看到八九

的花花华晨宇夏之旅，就是在今天啊，听来尤其是午后，我今天感觉特别特别的困，听了这首歌振奋了精神啊，就别有动力。然后歌声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也一样，温度也差不多，但早晚还是有点凉的，出门要穿一个薄外套，尤其是如果你骑车的话。马上这首歌徐佳莹。

0: 走的鱼，一下子这个振奋的鼓点就敲在了我们的心脏上面。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哎呦，这个是救到公主的音效，听出来了，超级玛丽哈，吴青峰《太空船》，充满了萌趣童真的一首歌曲。而马上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女孩安生啊，这首歌叫《标本》，她曾经来过我们 Middle 音乐节。她呢，安生是一个新人歌手，她跟黄子弘凡是同。

0: 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这是掌管情绪的神呐、郭顶，想着你。我觉得郭顶他的音乐充满了空间感，就是他关乎的不仅仅是两性的情情爱爱啊，他的凄美的，包括这首《想着你》，还有更多的作品，关注了很多人性的内心或者是宇宙万物啊，他关注的这种星系啊。太空啊，然后包括生存啊，他的题材真的挺大爱的，挺广泛的啊。通过他的文字和旋律，包括他有点阴郁的那种色彩反映出来的歌曲的，还有包括人的一个人设，所以圈粉无数啊，很多人很吃他这套啊。郭顶，想着你，而马上我们要。

听到这首歌，它的原唱是李宗盛，《爱的代价》，而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新生代的乐队叫打倒三明治，他们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是李宗盛，然后原唱张艾嘉啊。我觉得，相较于原曲，听懂已是不惑年的大彻大悟，这个版本更加的年少，初恋分手的伤感。

My Shadows Off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张靓颖非常的国际化啊，最近她在那个《天赐的声音》当中跟她的搭档陈楚生，哇，他们演唱了《门迷》的那首歌。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更新他们那个舞台哦，音乐的舞台，大家可以就是玩小红书的话，记得搜一搜一个用户，他的名字叫王中王 reaction 啊，王中王 reaction。那个呢，就是我跟王晨除了广播节目之外，我们两个人创办的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节目，非常有意思。我们会抓紧每一个当下的热点音乐舞台，做一些原创的观点啊、分析啊、reaction 啊。今天晚上就会播放张靓颖和陈楚生的那个舞台，欢迎来看哦。苏打绿，我好想你。

打绿的歌声当中啊，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啊。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南京市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啊。今天云层比较厚，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另外，很多朋友啊，最近都在奋战世界杯，每天可能熬夜看球啊。这个端午节，我们苏超南京主场的赛事也即将开赛，然后各地的龙舟啊也正在比赛，激战正酣。所以呢，这个端午大家即将很忙碌哦。我不知道你会关注苏超呢，龙舟赛呢，还是世界杯呢？都希望你能够平安康健啊！提前跟各位说端午安康。明天早上10点，音乐 CarPlay 依旧美美陪伴各位。稍后呢是耳机分你一半，来自小马海马和我们凯文的节目。明天早上10点，依旧在 Play FM 897，美美跟各位不见不散。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

0: 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或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大家好，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这是来自万晓利。
2: 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暴风

0: 每次我听万晓利的歌曲啊，就也不是每一首吧，就是就比如刚刚那一首歌曲叫这一切没有想象那么糟，我都感觉有种淡淡的风感。
1: 其实这是万晓利很早期很早期的一首作品，也是他的一首代表作。然后不过他现在的风格我前两年看的时候已经做了很大的改变了，就是包括他现在的演出都会把那些以前的经典歌曲改编成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偏电子的方式，插电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不过是摇滚也好，加入合成器也罢，反正就是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0: 明白明白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场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就是如同名字一样，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其实

0: 我们话题帖啊已经发在了我们的大蓝鲸 APP 里面，欢迎大家可以来看一看，来留下你的这个想法看法。因为昨天也刚好有这个朋友在视频号这边，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我们可以把话题打在这个视频端，那今天我们就照做了。欢迎大家啊可以来聊聊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
1: 对，今天这个话题不仅是跟我们刚开始播放的这首歌有关系，也跟最近那直播的主播啊，那风雪有关系，
0: 牙哥，
1: 对，你是怎么看？这是个好事儿啊！
0: 对，这句话，这是个好事儿，有很多那个表情包嘛，那个沙悟净的那个，这是好事，对吧？还问问大家，你有哪些糟糕的经历，或者说你感觉当时真的觉得很不好的经历，但现在回头看来，其实是利大于弊的。
1: 对，然后我们为什么去选择这个话题，也是源于我们昨天看到了一个热搜话题，然后热搜话题是这么写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巨大的塞翁失马，
0: 塞翁失马叫焉知非福，对吧？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我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事儿，就是我身边的事儿，就是看起来当时不太好，但其实回头看来真的是利大于弊。我有个好哥们儿，他是专业水平实在是一般般，然后他也深知自己没有办法去从事我们本专业的工作，你比如说当这个什么播音员主持人啊，说实话他对这个的兴趣也不大，这很正常。那继而他选择走雅思出国读研这条路，最后呢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呢申请到了一个不错的学校，学习了国际贸易市场相关的专业，现在他成为了一名非常出色的 marketing manager、对，他现在是就职于一个很著名的牙膏品牌。
1: 哎，我前段时间也是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一个我们的前同事，然后那前同事呢也是现在在国外，他现在是从事那个好像是游戏行业。对，
0: 我知道你说马克是吧？
1: 对，他现在成了一个游戏行业，然后
0: 他在腾讯
1: 换过非常多的工作。
0: 对，
1: 他也是，
0: 他真是挺传奇的，说真的，他真挺传奇的。然后就有类似这样的经历嘛？就当时你觉得，哎呀，大家同学们有自己的特长，或者说专业水平不错，那时候他其实也迷茫过，也觉得，哎，怎么办呢？他其实也考过我们这边，而且他是有机会入职的，但他呢，入职的工作呢就不是，主持人之类的东西，他是跟那种营销有关的，但是他最后还是没有选择来，他是南京人，但是他选择去上海。对，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然后我关于今天这个话题，我也想到了我曾经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上一份工作到了中后期的时候，我有这个辞职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是我本来是在正式辞职之前，我是投过一家在国内很厉害很厉害的科技公司，他们下属的一个音乐的部门，然后我当时简历过了，然后也谈过心了，但是我没去。然后那个公司它是一个国内头部的一个科技公司哦。就是做手机的那些，
0: 你咋不去呢？蓝厂是吧？是不是蓝厂？
1: 对，然后当时我的内心第一的想法说，我内心还是想做电台，因为我毕竟是学这个专业的，还是可能受到了这么多的影响啊，做媒体这些的。就当时我选择来这边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疯了，但是过了半年之后，我得知了一个消息，就是说那家公司的那个部门解散了，没有了。然后面临裁员，
0: 还真是啊，这就属于塞翁失马了。
1: 对啊，就是我去了以后，我干了半年，即使他给我赔那个 N+1，对吧？我也赔，到时候也到不了多少。然后每天还经历了半年，
0: 但是我相信以你的这个资质，以你跟我们这没有，这个本来你也没赶上招聘。我跟你说，我身边的这个海马啊，我们现在同事，但是他极其曲折，他的故事以后可以慢慢分享。然后感兴趣朋友可以来到不客气音乐社，你们去听听啊，我们的这个。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今天我们的热歌快准狠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位老朋友，
3: 对，艾薇儿最近上线了新歌呢，这首歌也是被收录在电影《迈尔安德快感》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原声带。那目前呢，这首歌已经登上了多个国家的新歌榜单，那咱们这边网易云摇滚榜当中也能看到这首歌的名字，所以今天在这个板块咱们就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从夯到拉你能给到什么。
2: 对，这首歌曲叫 Ironic， 我还没有听过，说实话跟大家一起听，一起来感受感受啊，曾经那么喜欢的艾薇儿，一起来感受 Ironic。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艾薇儿她的新作品叫做 Ironic。
1: 对，这首歌是一首翻唱，原唱我超级超级喜欢，是加拿大的国宝级摇滚女歌手 Alanis， 就是一点不夸张啊，基本上95年之后出道的那些摇滚类型的女歌手基本上都是受到过 Ironic 的影响。
0: 嗯，
1: 而且这首 Ironic 所在的专辑的 Collection 我还有实体专辑。
0: 哦，你还有实体专辑。
1: 对，当时我是专门去唱片店找这张专辑去收他的老专辑，就是我当时收的是他05年那个首版的 CD， 拿到之后是一个紫色的一个封皮。那说回到艾薇儿这个翻唱，我个人觉得昨天我还专门把这个老板就听我那个 CD 把它重新回顾了一遍，我发现啊，他这首 Ironic 的这个编曲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都是前奏的木吉他，然后后面慢慢的开始进入到这个失真吉他的这个运用当中。我觉得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原唱他可能唱的这个嗓音状态啊，他会比较的飘逸轻盈一点，但是整体艾薇儿给我们呈现出来这种感觉，他就感觉这个情绪啊他比较的厚重一些，整个歌呈现出来的感觉会比较沉一些。当然我会感觉到可能也是因为艾薇儿她是朋克摇滚女歌手出身的这么一个唱法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各有各的风味吧，所以各位可以也期待一下这部电影是叫做是什么叫
0: 迈尔安德快感。
1: 对，迈尔安德快感。
0: 是我自己听一下这个感觉，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听艾薇儿嘛，她最火的时候就那些 Innocence 啊什么之类的。就我承认我自己年龄并非很小，但也没有很老，但是慢慢的往这个中灯的地方去靠，年龄已经算了，现在互联网就是我会开始喜欢去寻找一些我记忆里面的感觉，所以他翻唱了一首，这是一个蛮有名的歌，对不对？然后我其实还是更喜欢我记忆里面的那种艾薇儿，但
1: 是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感觉，
0: 或者说他比较热烈的那种
1: 反叛朋克
0: 啊，对。但是他每个人生一个阶段嘛，但我也不会给这首歌曲很不好的一种打分。如果你让我给的话，我给个人上人，我觉得是好听的，可以听。
1: 对，我也给到了一个人上人，但是我是想，我其实对艾薇儿。它是有滤镜的，因为我会觉得在千禧年期间的话，整个的欧美乐坛啊，你像当时布兰妮也很火，对不对？当时 Taylor Swift 还没有出来呢，还没有出道呢。
0: 哎，
1: 我会觉得那个时代在千禧年，要不然就是辣妹挂的，要不然就是甜妹挂的。那艾薇儿她的出现，她当时也算是一个天后级别的一个音乐人了。她的出现就让整个的欧美乐坛慢慢的去开始关注这些画着黑眼线的这种朋克少女的这种感觉，就是我可以不露我的大长腿。但是我也可以就是仿照那种70年代朋克浪潮的那种感觉，我画着黑眼线，我就是穿着很叛逆，对不对？然后纯用歌声去征服你的这种感觉。
0: 是，然后最后我们打刚刚这首 Ironic， 我们都是给到人上人。你喜不喜欢艾薇儿的这首翻唱呢？接下来继续带来一首艾薇儿的歌。
1: 哇，接下来这首歌绝对可以。

0: OK， 接下来我们准备给大家推荐演出咯。给大家推荐尤瑞卡 The Eureka 第四届1701节，时间在7月18号，地点就在1701 Live House， 票价100。
1: 对，对，这次1701节的话，其实请到的乐队不多，然后，但是尤瑞卡是我请到他们请到这些乐队当中我最想看的，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这个队。就是非常非常年轻，但是做出来的风格是比较有这种很浓重80年代硬摇滚的这种味道的。
0: 他们都是95后吗？
1: 对，都是95后，而且这个主唱好像之前也是参加过好声音。
0: 哦，
1: 那时候在他参加好声音之前我就听过他们的歌，我觉得太震撼了。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在中国去做硬摇滚的乐队，一个是杰克丹尼是最早的，然后就是丝绒公路，然后后面几支，之前有一支上月下的一支那个硬摇乐队，但是现在也不怎么活动了。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在中国做硬摇滚这种风格，80年代的这种很经典的摇滚类的风格的话，我觉得活动最多的就是这个尤瑞卡了，味道特别特别正。他们不管是吉他的音色，还是这种布鲁斯元素拉满的这种吉他 riff solo，

0: 还有主唱那种 ACDC 是那种尖叫式的电锯式的那种唱腔，太猛了。我感觉这是一支极其具有侵略性的乐队。
1: 对，如果说大家在7月18号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你会去的是吧？这个，
0: 对，我肯定会去，
1: 票价也就100嘛，
0: 100。
1: 对，然后现场逮捕这个中长发奇妙男子、啊、海马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尤瑞卡的 Eureka 他们的歌曲叫猴子，
0: 对 Monkeys。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你吃过蓝龙虾吗？
10: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9: 那楼上楼做的
10: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醉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后的答案。
1: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

0: 凯文，
1: 我是海马。
0: 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问大家怎么看待，这是个好事啊。还有就是你有哪些糟糕的经历、爆的经历，现在回头看来其实发现真是个好事，利大于弊。我快速过一下留言啊，咱们基友小飞扬来了，说凡事有因必有果，这是个好事啊。说可以先稳定情绪，调整心态嘛，用这句话。我上学的时候想当导游，因为当时家长不同意，没有能够实现。现在回头想想，其实啊，我自己是个很恋家人，如果真的做了导游，常年在外，就不能现在和队友孩子过这样的周末节假日，就没那么幸福。所以他认为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他自己的分享，很好。黑子说，去年11月的时候，我被迫离开了这个市场的岗位，当时真的糟透了啊，感觉现在回头看，如果当时不离开这个岗位的话，我可能没有办法回归热爱，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也不会有现在自媒体商单越来越好的情况在。
1: 哇，黑子才做自媒体啊。嗯，
0: 对啊，他这个不管怎么说嘛，你挣钱嘛。然后看到 Jove 也来打卡，好久不见啊。陈元斌说，有个同事的岗位专职办理公司资质升级的，公司重组之后想做的会计的事情，重组之后想做，然后呢领导不同意，然后跑来和我抱怨，然后我告诉他全系统没有几个人懂这个资质办理的，这个岗位的含金量远胜于普通会计，安慰他之后服从领导安排了，整合成了香饽饽，跳槽也抢手选对了路，他来感谢我。他就是说他朋友就是关于做这个专业的事情，重组比做会计要强，所以呢这是个好事儿。
1: 对，是个好事。一开始还觉得有点困难。
0: 对，就觉得哎呀不想做，我就想做，就是舒适圈的问题嘛。哎，你想想看，还真是啊，所谓跳出舒适圈就是容易有好事。
1: 哎，结果发现自己有一个新的技能，还不错，做的比自己原来做的事情要好。
0: 是，那我们回来分享一下这个当代年轻人的逆境认知现状啊。来源是2026的国民心理韧性调查报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那几乎每一个人在里面都说啊，人生当中至少会有一件当时觉得糟透了，回头看却是利大于弊的事儿，也就是人生是塞翁失马。成年人的事后通透周期呢，平均是在负面事件发生之后的2到3年，这么久，人们才会意识到啊，它所带来的正向价值。心理韧性强的人群更擅长从负面的经历当中去挖掘收益。我先说啊，海马，我想问问，就这个说法，你有没有觉得这是营学，是不是阿 Q 呢？反正我觉得不是啊，因为。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大家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如果你认同这句话，那我觉得我们人生太需要赢了，就人生当中的意外偏离比按部就班的规划其实更能决定一个人最终的成长高度。你老是这样子，就是在各种跌倒当中，你不给自己吃点糖舔一舔，不让自己赢一把，那这日子怎么过
1: 啊？那你也不能老赢啊。
0: 是吗？
1: 对啊，就是最主要是
0: 我就要赢。
1: 有一个主要的问题，
0: 我演你的反方，
1: 就主要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客观上本来就输了，而且输得彻底，然后你为了面子，你非得找一些清晰抽象的角度说其实自己是赢了。天哪，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你只有一点可以赢，那就是经过这个事件之后给你长一个教训，这是你的收获。那其他方面你一败涂地。当然啊，你可以安慰自己，像刚才小飞扬说的啊，你可以安慰自己，对吧，给自己一个短暂的安慰，说哎这是个好事儿，可以去适当的找一些借口。但是你找完借口之后，你不去面对错误，大大方方承认这个错误，那你这辈子有了。
0: What can I say? 我觉得有这个道理。
1: 对啊，干嘛要回避错误呢？就是，人生就是在错误当中成长的呀。
0: 嗯，
1: 失败还是成功他娘呢？
0: 就是说，就你说回来有两个点啊，就是有些哥们儿确实是这样子，咱们谁不好面子嘛，人要脸树要皮，我能就是懂面子很重要。
1: 我知道面子很重要，你可以跟别人讲你赢了，但是你不能说服自己说我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做错了，然后我还要说自己赢了呢。
0: 就是那句话叫什么，骗哥们儿可以，但你别骗
1: 自己，你不能骗自己啊，
0: 是吧？就主要看接下来要怎么做吧。如果说你还是要把一个事情长久的发展下去，甚至要从中就是开花结果，你只能去面对问题。
1: 对，
0: 那如果你一直用赢学，
1: 就是你骗自己，
0: 不假思索的说这是个好事儿，那不行。那我们说的这是个好事儿，就比较有利的那个点是在于去分析事情的两面性，而不是都是好事。
1: 对，不是骗自己，就是你要长期想做一件事情，想把它做了头部，想把它做好的话，那你不可能不去面对失败的。
0: 嗯，
1: 人不可能一辈子都赢的，对不对？那如果你一辈子都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赢的话，那不就成神仙他都不可能做到这样。
0: 可是我跟你说，赢学性价比很高，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可能这个道理你讲出来。

0: 也懂得营学实在是太好了，就本来一件事儿呢办砸了，你通过营学就说啊，这个事儿其实我早就料到怎么怎么样，而是他怎么样没有怎么怎么样，那你这样不是快速不管你是甩出去也好或者撒个谎也好，哎，是不是一下就把自己摘出来了。
1: 现在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如果你还在抱怨，那就是我觉得可以去提高一下自己的能力。
0: 行行啊，那大家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啊？看到在评论区这边有朋友在聊啊，鱼骨头来了，欢迎你啊！我们先来听首歌，马上我们到视频号这边跟大家聊啊。这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曲，
1: 明明早点放弃就没事了。

0: 海马，我问你个问题啊。
1: 哎，你讲。
0: 如果说你听说有个人说他马上就要结婚了，对吧？就马上步入婚姻幸福的殿堂，结果他被劈腿了，你觉得这是个好事吗？
1: 绝对是个好事啊！
0: 快要结婚了，然后被劈腿了，就你就抓，就是另一半就是偷吃，被你直接抓包，这是个好事儿，
1: 绝对是好事啊！
0: 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事儿，我昨天看到说这个 title 叫“零结婚被分手，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说谈了4年的男朋友，临到谈婚论嫁的时候被我撞见劈腿。我搬出租屋的时候，连个像样的行李箱都没拿全，坐在出租车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觉得自己整个青春都喂了狗。之后呢，这位网友他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考了俩行业证书，最后呢，他的这个职位也得到了晋升，然后钱也更多了，攒钱去做了好多以前这个想做没去做，想去没去成的地方。然后现在再看啊，幸好他说当时没有嫁给他，也没有进入那样的家庭，说如果他当时真的跟那个人结了婚，才是掉进了一辈子的坑，当时觉得是熬不过去的坎，回头看全是老天的提醒。
1: 这绝对是个好事，
0: 绝对是个好事。
1: 而你知道这个事情让我想到了前两天我的身边发生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在大概前天的时候，我听我一个兄弟在安慰他的一个女性朋友打电话嘛。这个女性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就是这个女性朋友她29岁了，就没有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0: 一次没母胎 solo，
1: 一次都没有谈过恋爱，就好不容易觉得哎自己现在年龄差不多了，应该去谈一次恋爱，找个男朋友了。前段时间大概是一个多月前，她遇见了一个还觉得让她觉得不错的男生，长得也不错，
0: 不错男嘉宾是吧？
1: 对吧？然后工作也都不错，比较收入比较稳定的，相处了一个多月之后啊，这个男生就突然消失了，就是。不联系他，微信不回，打电话不接，但是还发朋友圈。
0: 那这个
1: 然后我这个兄弟当时安慰他的时候，我当时听的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我这个兄弟是这么安慰他的，他说哎呀，这个男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那如果你呀、真心还在乎这个男生的话，还喜欢他的话，你要不去他家找找他？
0: 你这兄弟怎么这么长呀、
1: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兄弟其实也是那种怎么讲，就是没有太吃过爱情的苦的这个兄弟，他很单纯。但是就好歹我这个兄弟就幸亏他找了一个人品啊工作啊什么都非常非常正常，对他也很好的一个女生，他真的没有怎么吃过爱情的苦。
0: 那你
1: 不懂这些。
0: 那你作为一名吃过爱情的酸甜苦辣咸的人，你是怎么劝呢？
1: 我当时那个我那个兄弟专门就又来找我求助，他发现他越劝那个女生，那女生就越阴谋了，然后他让我说怎么办。我当时我就给他留下了一句话，我说就是随便吧，就是你值得更好的。
0: 就这个男的不行。
1: 我就告诉那个女生，你值得更好的。你值得更好的男生。
0: 是，我觉得你劝的是对的，这个你那个朋友实在是太逆天了。而且说句实话，就是两个人相处啊，如果是爱情方面的，你要如果要跟他往后走到最后的话，他肯定是不会让你太难过的。你懂这种感觉吗？
1: 我懂。
0: 就中间比如说你有一些小摩擦，对吧？大家有一些小的一些同步啊，或者说是一些迁就，但是不会让你太过难。你就人消失又不回消息还发朋友圈，你这不挑衅吗？不合适。
1: 对啊，
0: 不行。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说关于年轻人的好事思维啊，经常你能听到一句话，这是个好事，它其实源于一个哔哩哔哩的直播主叫峰哥，
1: 勇闯天涯，
0: 对，亡命天，对。然后呢，他经常就喜欢讲这是个好事，经常有的一些他直播的形式就是解答世间万物，然后大家会有一些苦恼问他，然后很多学生是他的受众，经常有一些苦恼，比如说峰哥啊，我最近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女朋友给我戴帽子了，什么什么，然后他就会说这是个好事啊。但是呢，他厉害点在他总能把这个事情的两面性给你讲出来，而且他毕竟是个娱乐博主，他会给你带有一些趣味，但同时
1: 很清奇的角度，
0: 对，清奇的角度，但是也能带出一定的道理，导致现在这句话传开，大家用他的表情包，包括这个好事思维也有。 但说句实话，现在真的很少年轻人会认同苦难本身是有意义的，但反过来一方面又纷纷表示从坏事里面找收获可是咱们成年人必备的情绪能力。我想问一下海马，你会在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你觉得很失败的事情里面去找一些好事吗？你会吗？你有这种思维吗？还是说会沉浸在其中做一个忧郁男人？
1: 就是我说句实话啊，我还真不太能做到这一点。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可能做到这一点，我现在真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发现这样做之后能让我轻松很多。我变成不这样做，我都会很焦虑。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焦虑到爆炸。
1: 就是我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我经历过一段很不好的事情了之后，就是我会慢慢去消化它，然后。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神经大条，我记性也不好，可能过两天我就忘记了，所以说这样我就会很快的就释怀，然后去做下一件事情。
0: 行，然后呢排在前三回头看是好事的经历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离职、裁员、分手、离婚。

0: 婚升学失败这些事儿啊，我觉得单拎出来哪一个都感觉压力山大了，属于是。
1: 嗯嗯。
0: 行，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于戈顿花园的，
1: 就是来自 Golden Flanders 的戈顿花园。
0: 哦、Golden Flanders。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我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节目的这个话题，关于这是个好事儿，大家怎么看这一句话？同时，你也可以说说看自己的经历啊，有没有有哪一些真的很糟糕不好的经历？现在回头看，让你感觉呢是怎么说呢？利大于弊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家的这个留言 ，Champion 说有。

0: 有的时候做自己没做过的事情也是一种经验的累积，说不定以后会有新的工作方向啊，就是很开放而且很治愈。我看到他说这句话真的很治愈啊。坏事变好事，坏事变好事的共性规律啊，几乎每一次利大于弊的经历本质不是事件本身变好，而是当事人在过程当中做出了新的选择，获得了成长，这是跟我们基友讲的话是大差不差的。然后还有一个理论啊，海马，就是25岁之前遇到的挫折后续转化为人生机遇的概率是最高的，越早踩的坑成本越低收益越大。拥有这是个好事啊的人的这个心态的人呢，不是盲目乐观，而是接受人生的不确定性。
1: 哎，这一点我特别同意。
0: 对，
1: 就是你在25岁，因为你当时会比较年轻嘛，你确实输得起有些事情。
0: 对，
1: 你真的就是输得起。但是你过了这个年龄以后，比如说你到了30岁，甚至到了40岁，你可能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可能会组建家庭，
0: 对
1: 啊，有拖家带口了。如果这个时候再去试错的话，其实你的试错成本就太低了。
0: 是，我想起来我们有一个基友啊，我不是 diss 我们基友，因为我这个事是我现在能快速的想得起来的，我现在脑子转得特别慢。就是他当时是在我们基友群里面抱怨自己家孩子老是丢三落四，丢了个什么东西，我记得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然后就开始说了孩子怎么怎么着，我当时就我没说这是个好事儿，哦，我说了，我说这是个好事儿，我说现在丢过这个东西，以后就不会丢更重要的东西了。
1: 哦，你上次说你个丢钱包的那个事情，
0: 对，然后那基友也没理我。一般当了家长的，就是甭管你面对谁，更别说比你年轻或者还没有结婚成家，就但凡年龄比你大但没有孩子人，他都会觉得你说的东西是不太有参考价值的。但我觉得我很有必要跟在节目里的朋友去分享一下。真的，我小的时候丢过一次钱包，那个钱包里面装了很多钱，就是对于我来说是真的很多钱，我攒在里面钱，里面还有一些证件啊，或者重要的一些收藏的一些小卡，包括一些我特别珍藏游戏王正版的，我都把它套上卡套，比如说当时
1: 贵族啊，你
0: 对那时候游戏的什么黑魔导师啊、魔导女啊、这那个白眼青龙啊之类，全部丢掉了。如果玩的人知道的人就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有多好价值。然后我从那次之后我这辈子没丢过钱包，没有丢过任何的，就我真的是受到了成吨的伤，我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调整过来的。我真的觉得对于一个当时小学的孩子来说这个伤害实在是太巨大，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流泪的冲动，确实是会吃一堑长一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甚至家长小的时候，他也是挺年轻的家长，小的时候自己经历过的东西，长大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忘了，他就会觉得人是一成不变的。你孩子，你今天丢过这，明天丢过红领巾，那你高考时就会丢准考证，他就会觉得你就一成不变，你就一定怎么样、
1: 哎、不会的。其实我就以我自己
0: 苦大仇深啊，这个就是
1: 就我就以我自己为例子，还是以丢东西有点麻烦，因为我是外地户口。
0: 对，我当时也觉得这是个好事。
1: 然后我去派出所办完以后吧，然后过了几天，因为我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5: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3: FM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江苏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OK， 我们五点钟的节目开始了啊，欢迎各位基友们。那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是问问大家对于这是个好事啊这句话你怎么看待呢？另外，你有没有哪些当时觉得真的糟糕的、不好的、不舒服的经历，现在回头看来其实
1: 是好事儿，
0: 哎，好事儿，利大于弊的。那最近不是高考季吗？现在高考是结束了，但是大家在一个是等待成绩，接下来还要填志愿，乱七八糟的。那其实高考季是很容易出现遗憾的，遗憾是方方面面的，对吧？因为当时我们就觉得，哎呀，当时在课堂上怎么怎么怎么样，这是一面；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面。什么那个他啊，什么

0: 来开始折磨，你问我答。然后昨天海马猜拳是五连败，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感言？
1: 我
0: 还是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
0: OK， 来，石头剪刀布
1: ，Yes， 哇
0: ，Suit，
1: 好。第一题，凯文先生，你最近一次用“这是个好事啊”安慰自己是因为什么事儿？
0: 太多了，因为我自己平时本来就爱听好事儿的直播嘛，所以就现在吧，就大概在一分钟之前，我拿这个安慰过自己。因为今天晚上的话，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啊，跟那个早上节目有关的活动。然后我得知我在那个活动现场还得献唱一曲，但众所周知，鄙人不善歌唱，然后我因为这个事情极其的焦虑，我现在非常的焦虑。然后我后来就安慰自己，这是个好事儿。那好事的理由是什么呢？好事理由就是，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现在下意识的就告诉你，这是个好事儿啊，这是个好事儿，这是个好事儿。我也不知道，行吧，就是歌唱完了，可能我就能轻松了吧。不过我要感谢啊，在我们视频号里面有位朋友鱼骨头说，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很为难的话，你就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让自己做一些比较舒服的事儿吧。
1: 行，
0: 所以我打算好好舒服舒服了。行，第二个问题，石头剪刀布，请问海马先生。你人生里或者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塞翁失马的事儿是什么？
1: 我人生当中最经典的一次塞翁失马，我会觉得可能是
0: 卖农副产品那次让你下定决心离开。
1: 我想想，可能就是我在上一份工作的时候，然后

0: 每天就是去做一些比如说唱片的直播啊，农副产品的直播，然后又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结果最后我得到的这个回报很少，且我当时直播卖货的分成很少的时候，虽然那段经历于我而言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偏向于人比较迷茫人生低谷的这么一件事情，但是我通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感觉对我来说的好事就是至少在那个时候让我有更强的抗压能力了，我知道最差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后面的很多事情我都比较看得开。
1: 对，其实海马那段经历真的可怜，是挺可怜的，就是觉得真的很惨。但另一方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笑，我就觉得你太不容易了，就是哥们儿把自己整一。说海马说我是算了，我不想抱你太多，这是你的隐私，但真的挺不容易。抗压能力这一块是个好事，且不说你以后做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抗压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人，不管你什么年龄，男人女人来说都很重要。
0: 我当时真的巨玻璃心，但是自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其实我现在每天都乐呵呵的嘛，我会很快的去调节自己，而且我也知道最痛苦的时候到底有多痛苦。
1: 行，第三个，石头剪刀
0: 布，
1: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哎呦，
0: yes!
1: 厉害厉害，马哥。
0: 好，第三题，如果给你一次改写机会，你最想改变哪一段糟糕的经历？
1: 我如果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改写2016年左右我毕业那段时间嘛，因为我那段日子过得快乐归快乐，但是太快乐了。我那时候就是跟朋友们嘛，就胡吃海塞，然后当时就是把身体弄得有点不太健康，后来吃药让自己胖了很多，以至于所有的听众在我这十年对我的印象都是个大胖子
0: 啊，
1: 然后就会拿我来进行调侃啊之类的。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不开心。
0: 那你艺考那段时间多少？
1: 我肯定瘦了，我艺考是不是才130多斤？我上戏也是进复试的，然后跟中传同一天，然后我去考中传
0: 啊。
1: 对啊，
0: 130多斤。
1: 对啊，130，而且我是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样子，就我且不说有多好，那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也比那个时候
0: 好多了。等会儿下节目给我看下照片
1: 啊。可以对，那得可一顿好找啊。就是想希望自己要更加注意身体健康，同时也提醒大家，真的一定要注意身体，就你身体状态好了之后啊，真的所有东西都顺起来了。然后如果你现在觉得自己不顺的话，不是教大家做事做人，就是你不妨可以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少吃重油重盐的，然后锻炼一下身体，因为人的精神状态好了之后，好事才会找上你，是真正的好事，不是好事儿，是吧？
0: 好，
1: 对，因为太丧太懵了，人家也不想跟你交流。来第四个，石头剪刀布，哎呦，
0: yes!
1: 今天真猛啊！来吧，
0: 有没有哪件事情你当时觉得是好事儿？现在看来恰恰相反。
1: 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大学大部分的时间都很顺，就我原来过得真的还蛮顺的，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在那个小小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会觉得自己真的还蛮不错，做得蛮不错，包括找工作，包括各种面试，我觉得我自己面试真的是有 buff 的，就是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就会感觉我比较好，就比较亲切，且不论我究竟内心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当时会觉得真好真好，就多难我都能够去克服，然后就很顺利的去做到自己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情。其实我现在看来恰恰相反，就是我很依赖自己的某种能力，就是我会觉得我会急中生智，我会在这个事情的最后一刻，我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它。或者说总会有人来拉我一把，帮我一下。但是这个事情呢，也让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导致我现在容易把很多事情积到后面，然后突然之间到面前了才发现，哎呦，有点难，我必须得怎么怎么样才能，就一直在走独木桥。其实我
0: 就是没有多条腿走路。
1: 我也有多条腿走，但就是感觉很多时候就是要过独木桥，而不够从容吧。但我后来又发现，这其实也算是个好事，
0: 双向反转了。
1: 对，就是好事的好事，恰恰相反，还是恰恰相反的恰恰相反。就是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在走独木桥，就是大家都挺有自己不容易的时候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在琢磨什么。来，第五个问题，石头剪刀布，
0: 石头剪刀布。
1: 哎，海马，请问你怎么看待"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有一说一，
0: 我不认同这句话。
1: 你跟我一模一样，你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说这扯淡。
0: 对，我不认同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我的所有的东西，我不愿意被安排。 我的所有的安排，所有的我的决定是要牢牢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的，我愿意过成什么样就过成什么样的，跟其他人没有任何一个点关系。
1: 还真挺反差的，你这个，就如果说我没有跟你一块做节目或者跟你聊更
0: 多，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1: 哎，我真没看出来，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认为的，
1: 真没看出来，真的，
0: 对吧？就比如说，我一开始我爸妈想让我去上一个正常的学校，就是非艺术学院，我让我去学法律，我学了艺术，而且我当时为什么学艺术？有一说一，当时因为爱情，
1: 因为爱情，
0: 对吧？有些时候是因为爱情，确实是当时，对吧？因为爱情去上了艺术学院，去学了这个专业，然后虽然最后分手了，然后包括后面误打误撞进到了这个，没有进到一个。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当一个主持人，
1: 没来装电视台，
0: 没有当主持人，然后去了一家音乐公司。我喜欢把所有的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我不愿意被安排。
1: 明白了，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我们节目组啊给到拉完了，
0: 拉完了。
1: 这来自傻白的歌曲《
0: Dump》。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今天我们节目啊，时间到这儿差不多要结束了。怎么说呢？关于今天的话题，好事儿，是感觉大家其实不是会经常用这个词的吧，我感觉大家聊了一些但没有聊特别特别多，但是大家现在在聊啊，说太讨好别人就会自我，什么意思？太讨好别人就会失去自我，前面说的
3: 啊，
2: 说的是我刚刚在视频号里聊的事，没关系，

0: 没关系，
1: 不会感觉你看你破音了。
0: 嗯，我已经破防了，我说实话。还有包括什么偶像包袱啊，年轻人都有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我觉得留到比如说播客，或者说回头我们自己的抖音直播里面再聊吧。对，
1: 哎呀，还是我们可以来
0: 总结一下啊，
1: 总结一下啊，
0: 鸡汤是吧？
1: 对啊，
0: 你不必感谢苦难，但永远可以感谢熬过来的自己，这是个好事儿。这句话不是自我欺骗，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底气，认不认可？我觉得这个遣词造句拉完了，所以我没想说来着。
1: 但是怎么讲？我觉得确实啊，有时候我们的确可以用这是个好事儿来给自己一些鼓励吧。
0: 那肯定需要。
1: 对啊，某一个阶段当中，你在一个人生低谷当中的话，你说这是一个好事，你就会潜意识的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嗯，就像我们把东西丢掉了，丢钱包了，嗯，丢个什么 ID card， 对不对？嗯，丢完了以后，你本身很低落，就说这是个好事。什么？为什么会是个好事？因为吃一堑长一智，下次不要这么做了，去避免这个坑就行了。我觉得也算是收获，对吧？嗯，刚才也是看到咱们那个视频号这些听众给我们留言，他说其实失败啊并不是意味着就是个坏事，失败可以是件好事，对不对？
0: 对。还有一个点就是，不管谁跟你说，尤其你自己不能对自己这么说，比如说我这人就这样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不要对自己说这样的话，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1: 对，人肯定是会不断会改变的。
0: 对，是会改变。我不想讲什么旷野之类的话，人生就是旷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不至于这样子。但是人是会改变，而且呢它是一个螺旋式的，它会有高峰有低谷。歌里唱的这一点一点都不错，但如果有人其他人跟你说你就这样了，或者你怎么怎么这样了，让他 GUN。
1: 就是刚才我跟凯文也提到了，我们俩都非常反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句话，我们觉得这句话拉完了。我觉得如果你也像我们一样讨厌这句话，觉得就是说你不喜欢被安排，你要时时刻刻把所有的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上，那这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那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去强迫自己去接受或者是去改变一些事情。因为当你无法去改变环境的时候，那你不妨去尝试改变自己，当然不要改变自己的初心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能变。
0: 说得好，今天咱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和支持。
1: 对，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蓝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当然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也是上线了我们的不客气音乐社的专辑啊，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接下来的摩登派由杭城主持，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是来自
1: 陶喆，
0: 超绝斜流，
1: 超绝斜流海，陶喆，爱很简单。
0: 2017版，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我当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0: 说你最近一次得到谢谢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别人跟你说了谢谢呢？好像有时候谢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用语。我有一好朋友也是天天会跟他的 DeepSeek 聊天，然后他跟他 DeepSeek 不断沟通的时候都会说谢谢，会说你好怎么怎么样，说完要求之后能帮我一个什么什么忙，最后说谢谢。我一开始还嘲笑他，我说这个是什么习惯啊，这不就是一个你的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吗，你还说谢谢。他一开始被我们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可是你知道吗，慢慢慢慢的变成什么，变成了好像我也被他影响了。我现在跟我的 AI 工具聊天，我最后也会说谢谢。对哦，你们会在跟你的 AI 工具聊天的时候最后说谢谢吗？你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啊。大蓝鲸，我们在今天的主播号专区大蓝鲸搜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城，也可以在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视频号叫江苏音乐台，一起聊一聊关于谢谢的事情。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我为什么会说这个事儿啊？是因为前两天看到新事项有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提到了最近结束的一部韩剧，叫做《所有人都在与自己的无价值对抗》。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部剧啊？主角黄东满要去楼顶大声喊自己的名字，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但是我跟他不一样，我经常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连自己称呼自己的名字都会不太好意思，我会紧张。然后这个小编，因为是一篇文章嘛，来自于新事项，小编说最近他也找到一种自己的方式，启发来自于一个反响频频的项目，说很平，全方位的平，从大多数考核的项目价值角度出发都拿不出亮点。然后自己盯着结果发呆的时候，收到两条回复，一位采访对象跟他说谢谢你听见了我，另外一个是读者的留言说谢谢你写下了他们。然后这个小编当时啊说心一下子被照亮了，然后又软了一下，仿佛接到一个又一个拥抱。你看谢谢两个字像是确认你存在的最小单位。人在数据面前容易感到渺小，但当有一个具体的人跟你说谢谢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自己做过的事儿真实的影响着另外一个人。于是这个小编开始收集自己得到过的谢谢，分零食给同事，同事说谢谢，给学妹解答考研的问题，学妹说谢谢，看到一个女性记录下她的故事，读者和她说谢谢，慢慢的重新理解了谢谢的含义。别人得到你的帮助，你的存在对另外一个人来说也是有意义的。所以今天摩登派在我们的悦人先悦己呢，就和各位朋友一起聊一聊谢谢的这个话题。来，今天等你一起来聊天。

这首歌来自于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叫做 Thunder。 这是摩登派17:43，我们正在继续的直播当中，我是航程。夏天你馋什么呢？你是馋烧烤，还是馋火锅，还是馋冷饮呢？可能很多人都馋那一口龙虾，或者是夏天的六月黄。有没有六月在吃这个大闸蟹的感觉就跟你秋冬天气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每年很多人都会馋那一口夏天的六月黄。六月黄怎么吃啊？一般都是冰醉花雕最好吃。今天我们有独家福利哦，作为童子蟹的六月黄每年只在农历的六月前后上市，窗口期不足两个月。它的特色是外壳薄脆，内壳软，蟹黄像流汁一样的半流动，蟹肉鲜嫩细软。江南有句老话叫做忙虽忙勿忘六月黄，就是这口夏天限定的鲜。那楼上楼也在这个夏天，也在端午节之前给我们带来六月黄的福利。楼上楼六月黄个个是2两左右大小，活蟹现蒸，再泡进5年的陈花雕酒当中，绍兴花雕啊，跟10多种天然香料调制的秘制醉卤里，冰镇足足48个小时让它入味。花雕酒的醇厚中和了蟹的寒凉，冰糖的清甜，话梅的微酸是层层渗透。打开这个蟹壳，半流动的蟹黄像是融晶一般诱人，蟹肉鲜甜细嫩，哇，轻轻嗦一口，跟你说啊，真的是太香了，满口生香，那种冰冰凉甜丝丝酒香悠悠的感觉太过瘾了，夏天吃特别合适。重点哦，回家之后开盒即食，你也不用洗，不用蒸，不用加工，冷藏拿出来吃饭，请朋友一起聚个餐，摆个盘就是一道硬菜。端午节马上到了，端午小聚，家庭聚餐，深夜看个世界杯，随时来一只都很惬意。今天在我们假期之前，摩登派有专享的福利，4只六月黄188，8只六月黄388，用礼盒装，南京全市免费外送。六月黄每年就这么几十天有啊，产量有限，我们今天也只有50只的名额。

所以也不多，如果你不抓紧时间的话可能就买不到，来赶快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跟客服预定就好。那如果你加微信的话再减30块钱现金，哇，那我算一算，你说4只减30，八，哎呦，好划算啊，各位，哎，号码记起来啊，15295536868，赶快加微信啊，15295536868，可以减30元的现金哦，六月黄鲜美的不得了，15295536868，赶快加起来，楼上楼冰醉花雕六月黄，夏天限定的鲜，错过要等一年，赶快下单吧，更何况马上父亲节、端午节、夏至，真的可以吃起来啊！号码再说两遍，15295536868，15295536868。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院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的膏方啊，做的这个茯苓山药膏，我真的发现可能现在身体里面湿气重是大多数人普遍会存在的一个问题。湿气它不是病，但是中医说了，湿气重则百病生，外湿引发内湿，身体非常难受，它会让你活得像个病人一样，身体特别的重，身体跟灌了铅一样，睡觉睡不好，睡不沉，起来之后啊，越睡越累，然后昏昏沉沉的，舌苔厚厚的，胃口也不好，上厕所你也不是很顺畅，对不对？甚至连脑子里都不太清醒一样。所以很多人会知道啊，祛湿，脚上贴那个什么贴，纸上睡，喝薏米水，喝薏米水寡喝不行，越喝越虚，只祛湿不健脾。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朋友还在买的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推荐江苏省中医院的名中医。是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的坐诊专家，他是江苏省的名中医孙逸秋教授，大家可以在江苏省中医院啊省中的小程序看看，孙大夫挂个号是150块钱挂号费啊，所以在我们节目里面真的你可以直接吃到孙大夫的这款茯苓山药膏，就是帮你一边排湿一边补，特别好。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不伤正，里面的茯苓山药甘草健脾和胃，养好脾胃这个运化中心，然后砂仁陈皮生姜化湿行气，麦芽山楂鸡内金解决消化不良，还配合山药甘草和蜂蜜调中补虚，让你一边补一边排，非常非常好。很简单，它是一条一条，一盒里面有7条，你每天呢，比如说最近真的是要把这个湿气调一调，早晚各吃一条，坚持吃个一周，坚持吃个一周，我跟大家讲，你们每天自己拍照片拍视频记录一周之后，明显看得出舌苔变薄变清爽了，给小朋友坚持吃一周，胃口绝对好，然后包括你也会更好，直接吃可以的，温水冲服也是可以的，没有药味，口感清甜，一点不难喝，加上马上梅雨季到来，更加的闷热潮湿，家里都会开除湿机，衣服都干不了，那你的身体也要有除湿机。那你说哇，孙大夫一个号都150块钱，他这膏方贵不贵啊？我们一盒七条，平时日常零售价98，也不便宜就是了，真的。但是今天我们模范生们的福利继续，买4盒到手199，那么一盒不到50块钱。你想啊，如果你早晚吃，那这正好是你半个月的量，你人会有非常大的变化，好吗？来，199。总共是4盒，每盒7条，非常划算。昨天很多朋友买原因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新客户，加我们的福利官之后还再减10块钱，只要189，更划算。所以赶快趁现在给身体抽个湿吧。如果你也想祛湿，你也认识孙教授，你也想啊用他的这个膏方调理身体的话，赶快趁最近还有福利还有活动，赶快啊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派对的派，三点水派对的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派对的派，然后让我们的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给你发优惠券，告诉你怎么买。

0: 很多朋友想买那个高方啊，这样子吧，你们如果真的不会回摩登派的话，你们加我的私人微信，我给你们发那个购买的方式，让我们小助理为你们服务好不好？来啊，包括大蓝鲸和朋友啊，直接给我加微信，我的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因为很多朋友还是不会写我们节目的名字，其实蛮伤心的，这么多年了，快十年的节目不会写名字，来加我的微信吧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我把购买的方式发给大家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夏天闷热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出门呢没有形象怎么办呢？洞洞鞋特别好，今天我们有全网火爆的 Crocs 洞洞鞋推荐给大家，它可是洞洞鞋的顶流，白敬亭、白鹿、谭健次都会穿它，对吧？这个牌子它就跟那个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走久了也不会累，所以才会好看，而且它时尚百搭，穿裙子、穿短裤、穿阔腿裤都可以，一双鞋 hold 住所有场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特别舒服嘛，对吧？那平时呢，在线下专柜或者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要500多块钱，热门泡芙款、云朵款价格更贵，但今天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时尚单品。除了基本款，还有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牙款等超多款式都有，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也多，白色的、粉色的、黑色的都有，男女款都有。下单还送你一包鞋花，你可以自己随便穿搭、随便更换，特别好看啊！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这个回复洞洞鞋三个字，而且我们只有100双，真的不要错过，最低169，款式多，然后颜色也多，还有鞋花送给你。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洞洞鞋，这个会写了吧，回洞洞鞋。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开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7: Play FM，
8: now，
7: 现在时刻
8: ，It's time to，
7: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9: ，Play what you want，
7: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陈浩，你还在听节目吗？陈浩他写的这个摩登派呢，登登山的登，攀登的登，对的，三点水派对的派，对的。然后摩呢，我说是摩擦的摩，他打了一个魔鬼的魔，魔鬼的魔下面是个鬼字，摩擦的摩下面是个手字，手脚的手，手指头那个手。还有人经常会打那个折磨的磨，下面是个石头的石字。你们平常就是比如说夸一个人特别时髦，你们不会说他哇你好摩登哦，就是那种很现代就好 modern 啊，你要说纽约啊上海都是那种特别摩登的现代化大都市，不就摩登是因为摩登派比较土嘛，大家觉得不够摩登吗？就它就是一个词组，你就直接输摩登拼音它就能出来了。哦不对，可能很多朋友是手写输入对不对，那可能就不对啊。摩是摩擦的摩啊，摩擦的摩就是那个下面是一个手字，一个广字，里面是那个森林的林，下面是一个手，手脚的手，摩登。如果是拼音输入法的话，就直接打那个两个字一起来联想就好了，好吗？当然如果实在不行就加我的微信，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 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啊，加我的微信就可以了，然后给你们发，没有问题，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购买啊，比如说此刻想想我正在给你发，你可以直接看就可以了。好，我们在这个小时听歌之前跟大家先说一个活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山海相依，畲韵悠长，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的笑容像山间的白茶一样清澈，这里有一群渴望拥抱世界的孩子，他们的成长需要你用爱来点亮。今年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您跟孩子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送去爱心。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跟随音乐种子项目的助学脚步，让这个暑期多一份陪伴，多一份善意。2026年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报名通道现已开启，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请打电话咨询 025-8657-0096 8657-0097、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15载，一起来探访吧。小周末要有小周末的样子，这里是摩登派，今天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在我的主播号专区，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的评论区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听到别人对你说谢谢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呢？后海大鲨鱼漂流去世界最中心。

0: 这首歌来自于后海大鲨鱼，漂流去世界最中心。我是航程，正在直播的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今天我们聊谢谢，是因为谢谢两个字可以让自己得到很多的认可，特别是当你真的啊，就是帮助了别人，别人是由衷的谢谢你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价值是不一样的。很多人很困惑，明明我很努力啊，为什么常常觉得很累很没用？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概念，叫做外部评价依赖。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把自我价值的裁判权全部交给了外界。社会告诉我们，成功是高收入，是好成绩，是亮眼的数据，是漂亮的成绩单。于是你会下意识认为，没有好结果就是我不行，没有高数据就是我没有价值。但这里有一个最大的误区，数据衡量的是结果，从来不衡量意义。数据是冰冷的、量化的、功利的，它只记录输赢高低多少。可人生和生活是温暖的、流动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心理学也提到过，长期只靠结果定义自己的人会陷入一种情绪推理陷阱，就是一旦感觉自己不够好，大脑会直接判定，我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这种自我否定就会无限放大我们的疲惫和失落。所以如果你还是依靠一些外部的数据和别人的评判来给自己下定论的话，真的可能会失衡，因为不可能永远得到外界的好评。所以反而是一句简单的谢谢，会让我们内心得到更多真实的存在，对吧？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来参与互动，也可以在今天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一次听到别人跟你说谢谢是因为什么事情呢？最近好像有跟我说谢谢是因为我给他发了这个去高淳固城湖水漫城参加我们素溪啤酒龙虾会的活动链接吧。没关系哈，谢谢各位对我们活动的支持。7月4号在暑假第一个周末，邀请大家去高淳和我们一起玩，从下午到晚上全家玩水玩到尽兴。可以玩什么呢？第一个玩水是因为高淳在固城湖那儿的素溪焕新上线了，你躺着就能感受到惬意和快乐，大家可以全程泡在凉丝丝的溪水里，踩着凉水打掼蛋、搓麻将、玩水枪大战，带着娃娃去摸鱼钓虾、砸惊喜，从头到脚都是非常凉快，没有暑气。第二个呢，当天还有千只小黄鸭会在素溪道里去比赛啊，就是你也可以给你自己来寻找一只专属于你的编号的小黄鸭，你全程看看你的选手能不能帮你冲过终点赢大奖。当然你说我怎么样能买到，是问题哦。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期待今年暑假跟你一块去。曾舜晞吻你吻上太空。

曾舜晞吻你吻上太空，这是摩登派，我们正在直播，就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我是杭城。好的，今天的摩登派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福利和活动推荐给大家啊。下面的这个也是一个六月可以值得尝鲜的好东西，那就是我们的楼上楼推出的滨醉花雕六月黄大闸蟹。六月黄又叫童子蟹，就是农历六月前后上市啊，前后也就一个多月吧。外壳又薄又脆，内壳又软，蟹黄跟流汁一样的半流动，而蟹肉呢鲜嫩细软，所以江南说忙虽忙勿忘六月黄，就是说它了。楼上楼的六月黄每个都是二两左右的大小，活蟹现蒸，泡进五年陈的绍兴花雕酒当中，跟十多种天然销量调制的秘制醉卤冰镇足足48小时让它入味，花雕酒的醇厚就中和了蟹的寒凉，冰糖的清甜，话梅的微酸。

但层层渗透，打开这个蟹壳看看，那个蟹黄半流动的特别诱人，蟹肉鲜甜细嫩，轻轻一嗦满口生香，冰冰凉甜丝丝，酒香悠悠，特别过瘾。而且开盒即食，不用洗，不用蒸，不用再做，冷藏拿出来摆盘就是硬菜呀。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小假期啊，对不对？然后呢，有端午节，有夏至，然后有父亲节，一起小聚，不要吃一个我们的六月黄吗？对吧？来，今天我们有专属福利价，4支188，8支388，而且是礼盒装的哦，南京全市免费外送到家。六月黄也就这么一二十天的时间，产量有限，今天我们只有50支六月黄的限量名额，各位赶快打电话来预定啊，15295536868，15295536868。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加这个微信，为什么？因为加客服的微信预定六月黄的话，还能再减30块钱现金，更划算，所以一定要加微信啊，号码跟电话是一样的，就是15295536868，15295536868，好吃的六月黄大闸蟹花雕冰醉口味啊，15295536868，超级香。真的，老板娘最近说在放福利啊，给大家就是说你们加微信，然后成为微信的好朋友，直接减30块钱，多划算啊。所以号码再说两遍，请你记好，15295536868，15295536868，来听 Sandy 林忆莲的歌《沙文》。

林忆莲的沙文。苏瑞娜说，我经常被人说谢谢和感谢，非正式的正式的都有，反正就很开心啊，有人跟你说谢谢的时候。刚刚看到南京发布，刚刚发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今天南京气象宣布了，预计19号，就是后天

0: 小长假第一天，南京进入梅雨期，南京要入梅了。今年入梅时间正常啊，七月中旬前期出梅，梅雨量较常年可能会略偏多，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看梅雨到来，潮湿闷热就会越来越严重，所以祛湿很重要。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这个祛湿的一个好东西，对吧？茯苓山药膏来自于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的名医堂的专家，挂一个号得花150块钱的孙逸秋大夫的这个膏方。就有朋友跟我说，哎呀我要买，舌苔就是白白厚厚的，身体特别重，我就给他推，他说我买好了买好了，我这个体质好几个月了，先买两周试试看。是的，如果你们也是湿气重想试试看的话，没关系，你坚持吃一周就能看出你的舌苔明显会变薄，变得很清爽。因为这是我朋友他们自己在吃，他们给孩子吃，孩子吃完之后明显就感觉一个礼拜之后食欲都有了。所以我说你们买回去吃这个膏方的话，你每天看看镜子，每天拍个照片，你肉眼看不出来，用照片或者视频来做对比就可以了。因为作为我们孙大夫哈，你真的吗？中医院嘛，你搜他小程序挂他的号码孙逸秋，150号钱挂号费，对吧？但现在我们呢不用去挂号，能吃到他的这个方子的膏方，十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和不伤正，茯苓山药甘草鸡内经，健脾和胃，养好脾胃的运化中心，砂仁陈皮生姜化湿行气，麦芽山楂鸡内经解决消化不良，再配合山药甘草蜂蜜调中补虚。所以你不能说我喝薏米水，那个不是，我跟你说那个退虚啊，那个不健脾只去湿，还会卷土再来的你的湿气，就只吃这个，一边排一边补，早晚各吃一条，坚持吃一周，你自己记录你的变化，一定会很明显。关键它好吃，它是清甜的口感，没有药味，不难喝，直接吃可以，温水冲也可以，一小条一小条很方便，身上带着也方便。所以梅雨季了，家里开除湿机的话，自己的身体也要开一台除湿机。怎么卖啊？平时98块钱一盒，一盒里面是7条，今天我们的福利是4盒到手199块钱，那一盒不到50块钱。而且很多朋友今天在下单是因为他们是我们荔枝新源的新客户，新客户我们的小助理直接给你发一张券，减10块钱，只要189就更划算。趁现在有活动，你先买个4盒试试看啊，如果好的话你再回购，这个品一定是无限回购的好东西，好吗？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赶快找到江苏，算算加微信给我吧，给航程留言吧，给航程留言，我把我们这个就是小助理的微信推给你，你可以下单啊。来，你看不负韶华，马上我发给你啊，你们直接给我发，我要买那个膏方啊，这个山药茯苓膏就可以了。新朋友加微信留言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两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加微信留言。就如果你们记得住，直接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就行了，记不住给我留言，我告诉你们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
1: 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好，摩登派今天也要结束节目了，18点55分了，一直在聊谢谢谢谢。人这一生呢，都是在和自己的无价值感做对抗的，我们依然要努力工作，认真生活，追求更好的结果，这是

成年人的责任，但我们千万不要被结果跟数据绑架了，不要因为一次平淡就否定你的所有付出，不要因为一时无光觉得自己很平庸。数据一定会起伏，结果也会有好坏，但人与人的善意温暖是互相成全的，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别再只盯着冰冷的结果，记得多收集那些温暖的谢谢。请记住啊，你或许没有惊艳的成绩，但你一定曾经温柔照亮过别人，所以谢谢两个字就是普通人最珍贵最踏实的人生价值。就这样吧，稍后是打歌新生派，谢谢你的锁定收听，明天傍晚的17:30继续在下班路上的摩登派和你一起回家。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刘德华，回家的路，明天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朋友们，欢迎你准时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周三的晚间，用舒缓好听的旋律来治愈一周过半的疲惫和细碎。那今天呢，怡爽继续来陪大家沉浸式的来享受这个纯粹的音乐时光啊。今天晚上全程沉浸式听歌，一起来用不同的曲风、不同的情绪的歌曲来解锁一下专属于周三的温柔氛围感。那首先呢，我们要来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好妹妹的《无解》。好妹妹的音乐向来都是以温柔细腻的叙事感出圈，没有刻意的浓烈情绪的宣泄，只有质朴的旋律还有直白的歌词，也是跟大家分享生活和感情当中的细碎心绪。那这首《无解》啊，更是如此。因为世间有很多的遗憾、迷茫和纠结，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就像歌曲传达的内核一样。

一首温柔治愈的无解，唱尽了生活当中不必深究的遗憾和迷茫。也许放下执念，接纳无解，是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愈方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曲风切换，从华语抒情的细腻温柔，我们要过渡到欧美流行的轻快灵动了。这是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Anyone， 是一首饱含赤诚和热烈的单曲啊，旋律非常的通透流畅啊，唱腔。

呢也很温柔有力量，所以这时间可以褪去所有的繁杂的修饰，只用音乐来冲解生活。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Anyone。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一首来自告五人的唯一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一首唯一啊，唱尽了感情当中的纯粹和笃定啊，带着这份细腻的感情，我们接着要来听一首极具氛围感的治愈金曲了。这是来自戴佩妮的胆小鬼。首先呢，戴佩妮的嗓音就自带故事感，很清澈又很有韧劲，所以这首胆小鬼呢，大家听过很多遍了，经典怀旧的金曲，通过这样轻快舒缓的旋律呢，搭配着很青涩细腻的歌词啊，可以描绘出年少时那种心动的小心翼翼、羞涩胆怯的模样，非常有温柔又有画面感。那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戴佩妮，《胆小鬼》。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楼上楼，非遗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我们说啊，周三是被称为小周末，因为它距离这周的开始有一段时间，然后距离真正的周末也有一段时间，刚好是一周的中间，你可以给自己稍稍缓一口气，然后呢，在这个一周中间的节点上，可以来思考一下自己这一周接下来的安排。那我们接着要来听到的歌曲呢，就非常的迎合这时间的氛围了啊，这是沉淀心绪必听的一首人生单曲。李健的歌声向来都是清澈通透的，又温润又有力量，他的音乐呢从来都不是不只是旋律，更是治愈人心的人生絮语。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懂得。

一首温柔治愈来自李健懂得。那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解锁全新的曲风和气场了。这是来自傅菁的 Dancing in the Chaos， 歌曲的直译便是在混沌当中起舞啊，所以整首歌的曲风果然没让人失望，又利落又飒爽，旋律极具张力，节奏非常的铿锵有力。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傅菁 Dancing in the Chaos。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刚刚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世界》，终结前一天没有浓烈的悲怆，反而呢是以很温柔通透的唱腔啊，传递出珍惜当下、认真生活的美好内核。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舒缓，而且歌词呢，我一直认为非常的温柔，而且有温度。无论你的生活当下如何来奔波，都要好好的去珍惜现在的每一刻，来享受每一刻。带着这样珍惜当下的温柔心境，我们接着来聆听一首极具氛围感的经典单曲啊，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这是一首自带画面感的抒情金曲，五韵的风格，细腻婉转的旋律，然后搭配着诗意满满的歌词，如果说有一点雨声，再搭配着这个歌声啊，勾勒出很温柔又舒缓的画面，氛围感极强。你看在周三的夜晚，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会有更多

的音乐来陪伴大家。那节目之外呢，也欢迎你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呢，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这时间要为你送上的来自周杰伦的听见下雨的声音，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拜拜。

0: 锦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这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周三晚间下半程的音乐时光，继续带你用多元曲风来解锁专属于夜晚的温柔和热烈。那这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什么歌，作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标杆了。五月天的歌呢，永远兼具着温度和力量。那这首什么歌，旋律呢依旧是很轻快治愈的，曲风温暖明亮，歌词也是在治愈人心，所以无论你身处在何种遇境啊，何种情况之下，总有一首歌可以来治愈迷茫，抚慰心绪。简单的旋律也藏着很纯粹的感动与力量。这首歌送给你，来自五月天，什么歌？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什么歌，也是八点钟的开场歌曲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送上的歌曲呢，跟天气有点关系，它的名字叫像晴天像雨天，曲风非常的清新温柔，旋律呢非常的灵动啊。那这首歌呢也是汪苏泷为电视剧来创作的 OST，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视剧，听过汪苏泷的声音，你就知道他们的有多么的契合了。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像晴天像雨天。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5: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时光无法倒流，遗憾皆是常态，我们能做的便是珍惜当下，释怀过往，带着这份心境。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倒流。欢迎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接着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怨与愁。大家都知道林俊杰的唱功很细腻很扎实，情绪表达那更是层层递进。这首歌呢，我觉得是将世间的期许和忧愁，欢喜和遗憾，用一种你可以接受的方式娓娓道来跟你来讲。旋律既大气又温柔，歌词呢饱含着人生的感悟，所以你可以在起伏的旋律音乐当中来读懂生活的取舍和释然。岁月的

节奏舒缓的情歌慢歌总是可以治愈人心啊，而动感的旋律呢可以来解锁活力。接下来曲风切换，我们带来的是来自王嘉尔的 Go Ghost， 歌曲节奏利落动感，而且呢这个曲风也是非常的前卫，极具王嘉尔个人特色的唱腔，搭配着抓耳的旋律，可以打破这个夜晚的很舒适的氛围，带来满满的松弛酷感啊。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王嘉尔 Go Ghost。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你吃过蓝龙虾吗？
0: 它是龙虾贵族，壳薄肉多。
1: 那楼上楼做的
0: 非遗花雕蓝龙虾，小青龙大小，小龙虾价钱冰脆入味，南京送货，全国顺丰冷链，想吃就拨1395162-7868。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属地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大歌新生派。
1: 这一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 大哥新生派，我是宜赏。今天节目当中多样曲风交替流转啊，有温柔的，有热烈的，有治愈的，都拼凑好了今天晚上为你送上的晚间松弛的音乐时光。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听到的两首歌呢，都是我最近发现他们有在参与一些不同的音综节目，而且是刚刚官宣。首先第一首就是刚刚官宣要参与这一周新的歌手2026月度这个新的一轮的歌手竞演的万妮达，当然呢她也是第一个登上歌手节目的女 rapper 啊。很多朋友说你要加油啊万妮达，我非常的喜欢你。首先我们来听到她的歌曲呢，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独特新潮，旋律很慵懒又很浪漫，唱腔很松弛有质感，所以你可以在这首歌当中体会到很细腻的爱意，而且是在律动当中的细腻爱意啊，温柔又有个性。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一首来自万妮达的《潜到海底说爱你》，既温柔又有个性，解锁了不一样的浪漫的氛围啊！谁说浪漫只有一种曲风呢？那刚刚怡爽在半点的时候跟大家说，这时间要跟大家听到的两首歌，两位歌手都是最近官宣了一些音综节目的加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刚刚官宣了新一轮的这个新说唱的这个叫队长的阵容啊，是严浩翔，非常的年轻，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位歌手。我觉得他一直都是少年感满满的清澈的歌声，直到我听到了这首歌 Someone to Love。曲风非常的温柔清新，而且听起来呢很舒缓很治愈，就特别不像他之前的一些曲风啊，我觉得是全新打破了自己的一些既定的旋律。那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严浩翔的新歌 Someone to Love。
1: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I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1:00。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楼上楼，飞鱼花雕蓝龙虾来了，各大肉坛酒香入味，冰冰凉凉超过瘾，端午送礼看球宵夜就选它，南京全程送达，想吃马上安排，1395162-7868。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夫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现，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晚上22:00。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0: 欢迎去我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是我的暑假计划。
1: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0: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1: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0: 啊？加什么一呀？
1: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0: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1: 嗯，
0: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 唱的挺有味道嘛。
0: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Welcome back

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1: 让我的音乐无法拒绝的每一首音乐，在耳边响起的瞬间。
2: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到不行。奇怪的是，这首歌明明在唱迷茫，旋律却格外的轻盈。陶喆大概想跟大家说的是，22岁的困境不需要被渲染的有多沉重，它只是天刚亮时那一点点看不清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别赶路。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有人说毕业最奇妙的感觉就是明明前一天还在为答辩熬夜，后一天突然就闲下来了，坐在空荡的宿舍里面才突然反应过来，原来之前觉得那么漫长的日子真的结束了。我们总以为未来很远，但其实我们早就开始为这一刻做准备了。就像最近即将登上歌手舞台的新生代唱将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2: 江苏音乐广播
0: FM897
2: 唤醒音乐，
0: 唤醒美。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之前啊，在网上看到过一个帖子，说检验真朋友的标准只有一个，毕业之后你们那四个人的群还能不能聊到半夜。底下最高赞的回复是能聊，但聊的内容从走啊食堂变成帮我砍一刀呗。笑着笑着鼻尖一酸，这让我想到了 TFBOYS 这个组合出道的时候，也不过是三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小孩，后来呢各自去往了不同的方向，但其实每次合体彼此看一眼还是会笑场。所以友谊这事儿吧，和其他因素无关，跟你在他们面前还能不能笑着犯傻有关。就像他们的这首歌《最好的那年》，你可能觉得他唱的是青春，是梦想，但是反复循环之后会发现，他唱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若干年后，我们还会不会把对方写进最好的那年里？毕业不会拆散真正的朋友，他只是帮你们把友谊从同桌模式切换成了远程联机模式。这首歌送给陪你笑过、哭过的人，别把它弄丢了。

0: Jackson. This is Play FM.
1: 谢谢雷锋，好榜样。
2: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3: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4: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5: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即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宝娟，宝娟，宝娟，
1: 我的嗓子怎么了？
0: 我的嗓子。
2: 昨天晚上放完这个片头之后，我们俩的反应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应该按照昨天那个再来一遍。
0: 你们准备好了吗？
1: 不谢谢，我第一首歌，恋爱，爱也急。
3: 好了，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早上的7:02，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2: 早呀，我是娜一。
3: 哎呀，你看这个正常说话了，反正也是这样的了。
2: 带一点嘶哑啊，没有刻意而为之，没有气泡音而为之。
3: 什么叫嘶哑？我今天早上上班路上的时候，我说昨天晚上怎么说话了？哎，这嗓子感觉那声带上，或者就是那个喉咙里边，感觉像冒烟。
2: 大家用过那种很老式的绿的那种搓澡巾吗？把它放在你的发声的声带上进行摩擦，摩擦一晚，大概就这个效果了。
3: 昨天是6月17号，我们十周年的见面会已经顺利的结束啦。
2: 好开心哦！哎，累归累，哑归哑，开心是真开心，
3: 真是啊。还有刚刚哪位朋友说，哎，找不到他留言了，意思是林晓的鼻音好重啊。
2: 夜雨嫣然说鼻音好重，
3: 是吧？
2: 确实啊，人就是用过度用嗓之后，你不可能因为这个鼻腔啊，它和喉腔它是比较通的嘛，这一路就像你鼻涕一吸可能会吸到嘴里是一个道理。所以你一个难受，另外一个就会跟着难受。这个比喻恶心了点，但是大家反正就是这么个原理。
3: 对，昨天晚上唱的真的很开心，
2: 很开心，很开心。

0: 雨欣说昨天晚上氛围好好啊。
1: 哎，大家嗓子怎么样呢？今天是否也跟我们一样呢？
0: 几点睡的呢？我两点半。
1: 我也差不多两点半，将近三点这个样子。我就说我今早起来发现英格兰世界杯有球，今天应该是英格兰的第一场。
0: 对，
1: 我说早知道我不睡了呀，我起来看球。睡什么呢？这两个小时，我可能面膜都没摘干，在脸上睡着了。
0: 很多朋友昨天晚上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但最好笑的是昨天我们站堂他走的时候说我先走我先走我先走，我们家宝贝儿昨天明天期末考试。
1: 还有我记得还有几个小朋友就是硬被我们就是打引号的赶走的，赶快回家。
0: 就是他们家小孩
1: 啊，是他们家，
0: 然后扒着我的手我说你赶紧走啊，明天考试。还好今天再上一天班，明天我们就迎来端午假期了啊。

0: 唱完昨天晚上的鲜花，我们家老马嗓子不中了。
1: 地理热吧，就是小王，小王太难了啊。
0: 还有谁说昨天晚上那鲜花那首歌群像太好哭？昨天那首歌唱的真是酣畅淋漓的，
1: 我嘎嘎哭。
0: 然后今天在那个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包括大蓝鲸里边，看到大家的这个用户名。感觉已经是对上号了，
1: 就脑子里开始有画面了，
0: 对，
1: 是吧？谁是谁？因为昨天就是在跟大家拍照片的时候，最后有些人上来他会主动跟你说我是那个谁谁谁，
0: 对，
1: 然后有些我们也就是忘记问了，想起来能问的我们都带了一嘴。
0: 白曼曼说鲜花群像太赞了，上一次看是五哈里边的上鲜花。白曼曼是昨天妈妈过六十大寿，结果最后还是带着老公来了，是吧？
1: 我们俩说祝咱妈生日快乐，在这儿。他说完祝咱妈，我说谁呀、啊？后来一拍大腿，哦，奶昔爸。
0: 对啊，还有这个雅宝在我们大蓝鲸里边发来了照片儿。
1: 合照，
0: 对，他说一直默默听节目，昨天追星成功了。你看这是一个新的用户名，就是你看还有他把我们的合照做成那个卡通头像了，
1: 好喜欢呀、
0: 哎呀，你这衣品也太好了，是不是？还有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我们之前就说了6月17号是这十周年见面会，6月18号我们就直接来复盘，然后复完盘我们今天结束就放假了啊。
1: 咱们昨天晚上拍了什么那种现场神图、啊，各位大神们，你们的那个演唱会的神器都带了吧？昨天出了什么样的图？直拍修好再发上来哦。
0: 还有看得意双音当当染这张拍的好好啊，
1: 喜欢比心。
0: 我在特意双音当当染的照片，他的鞋前方发现了我们摄影老师的老公和儿子。你看他俩站那儿。Cindy 说昨天太嗨了，现在好困。
1: 怎么了大爷？
0: 刚刚有谁说昨天晚上嗓子轻伤了？我重伤。
1: 还有风间彻他说删照片是另外的价格哦，那一、
0: 我看了一下，
1: 把前面的三个帅哥留下，把我当时还记得，我说哎，我说别摁，我说没找着地方呢，咔嚓就留下了、
0: 张丹丹说昨天晚上兴奋到两点多才睡，今天早上要顶着大黑眼圈去看儿子的毕业典礼了。
1: 遮一遮，
0: 我们直播间那么多，你
1: 对呀、啊，
0: 之前买过那遮瑕的，赶紧遮。今天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互动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发一发，给没有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来感受一下昨天晚上、啊。
1: 反正咱们要在之前活宝那什么三群里边，这些图应该群里也就有过了。如果你不在群没关系，你今天就打开我们的大蓝鲸，搜音乐火力派节目名 Live 互动专区，现在这个图已经开始有大图集了啊，大家直接找就可以了。
0: 我们粉头敏儿是今天第一个说准时来打卡签到，还有 Andy 说这么早，两位容光焕发，容光焕发吗？
1: 啊，阿迪老师昨天也是给我们发来了这个十周年的祝福，说他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啊，收到了，但是容光焕发另说。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我们卡拉悠悠 K 的这首歌曲是昨天在现场因为时长的缘故删掉没有演唱的，
1: 唱了一小小段啊。
0: 这谁最后带头喊安可的、
1: 啊？安可了，对。

0: 这是来自周深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小美满》。所以特别感动的是，因为我们最后结束了以后，不是说就结束了嘛，然后大家都不走，然后就 encore， 我们就唱了这半段，结果大家居然就是一下子就接上了。
1: 是啊，立刻可以合唱了。哦，咱们活宝你就放心呗，
0: 是
1: 你永远不能让你那歌掉到地
0: 上。因为时长的关系，就是他那个就没唱昨天这首歌，但是就是又觉得不唱很可惜。
1: 练都练了。
0: 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在大蓝鲸里边一直在看大家的那个发来的照片。
1: 首先还是要谢谢大家，拍的都很好。我见过很多就是表情失去管理的一些照片，我知道都没放。非常的给我们俩面子，维护了一下我们俩的这个形象。抱拳了，铁子，都是修过的，抱拳了，铁子。
0: 谁昨天在现场聊着聊着聊着，昨天节目里面拆火一次，现场拆火十次。
1: 确实昨天落崩了好几回，
0: 真是。那个小猴子说早上好，因为工作人员没能去到现场，有点小遗憾，下次线下活动还是要多多去参与。
1: 下次一定、啊、
0: 没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这个机会的、啊、还有刚才啊，旺旺先辈说昨天晚上在群里目睹了全场的盛况，超级嗨。
1: 朋友们，我到现在还没来得及爬群里的楼，我今天抽空一定要爬一爬，一定很精彩。
0: 还有阿月说之前预约了礼包没去成，能不能你找一下我们那个小助手，你问问他啊。
1: 对，
0: 你问问他，我们会也跟小助手打个招呼啊。还有防弹萌少女说我太哀了，昨天现场怎么能哀呀、啊、
1: 他说合照的时候也没敢说开口说喜欢你们、哎、现在觉得有点后悔，现在知道啦。
0: 还有明星妈妈说车上放，手机也放，然后白白白说昨天最好听的歌是好运来。
1: 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当了。
0: 没想到吧，我们连抽奖环节都是暗埋着这种节目里的名梗在里边的。
1: 昨天我们那导演老师说，现场导演老师说那个抽奖的音乐我总觉得吧选什么都不太适合你们这氛围，他选个好运来，我俩一拍大腿，太棒了。这还是我们节目里一个名梗呢，
0: 这不是乃伊成名曲吗？
1: 对呀、啊，我说你都不用放，我现场给你唱。
0: 小飞扬说昨天的这个周年生日会太开心了，我们家轩轩前排一直给你们疯狂的应援，结果上车直接就睡着了，是他又一次非常难忘的记忆，我们要期待下次见面啦。
1: 轩轩昨天可漂亮了，小公主。
0: 要穿着公主裙来到现场的。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Sunrise, sunburn, sunset.
1: 我们都在。
2: Your daddy had a lake house. He had me painted that summer sophomore year.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This is Play FM.
3: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4: 早呀，我是那一。
3: 风铃说，我昨天晚上在那个爬楼看，都觉得好嗨呀，不敢想象在现场会有多兴奋，我下次也要去。然后还有0846说昨天晚上很开心，但是带小孩没有待特别久，期待下次能够再见面。
4: 辛苦了，能来就最好了。
3: 昨天是哪位朋友，乖乖仔还是谁吧，就是跟我们合完影说没事，我7月4日溯溪还去。
4: 真是找着地方立刻下单了，立刻找着了。
3: 哎呀，然后那个年又一年发来这张照片，我说年又一年你昨天在哪儿啊，这么挨吗，你就不跟我们打招呼。然后结束以后大家就合影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能问的我都问你叫啥呀，你这网名叫啥呀，
4: 对，
3: 就想都多认一认、嗯、然后球球的蜜糖妈妈我们要送一个祝福，她说虽然人没有去，
4: 但是他说今天苏玉涵6年级考试、嗯、希望他一切顺利、嗯、也是希望下次能跟我们一起。
3: 是，他说期待下次带苏元浩去。
4: 都来都来。
3: 带草莓还是带菠萝是吧。还有九九说，既然大家都有个响亮的称号，我决定改名叫做地表最强应援九九。你可确实是。哇，
4: 我说你昨天在那个闪屏上打出来的每一段、嗯、就都能就是变成一个词条的那种感觉啊。
3: 还有月说，林翔大一，我们家女儿后天中考了，我比她还要紧张。放轻松放轻松，你这不别显露出来啊。
4: 加油，一定行。
3: 对，不然女儿更紧张了，属于是、嗯、肯定能有好成绩。
4: 还有我们一直说的这个 tangent， 他昨天来说他的名字不叫我们俩念的那个 tangent， 他叫 tangent。
3: 还有那个 Lian， 他说昨天真的很嗨，我抽中了盲盒，是盐城的爱豆。
4: 哇，我们俩昨天真是
3: 太好笑了，
4: 隔三差五 Q 一下我们豆的销售，隔三差五出来营业吧豆。
3: 很多朋友昨天在现场，今天早上肯定我觉得还是非常沉浸在昨天晚上的那个氛围当中的。现场问大家说，在音乐活力派被种草了哪首歌啊？然后正好抽到了一位朋友。嗯。他回答的就是这一首。
4: 好像我们只唱了一句，是吧？
3: 很可惜，很可惜，因为这首歌最后投票没有赢。

0: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叫做《天外来物》。
1: 行，今天就是把昨天没好好唱的、没唱上的歌都给大家在这个再补上，把这个空白啊。
0: 是的，昨天问大家在音乐火力派被安利了哪首歌，然后轻松说昨天问安利了哪首歌，因为正好点到他，他说我忽然大脑一片空白，好多歌都在音乐火力派听的。我今天准备要写一篇小作文来记录昨天美好的欢聚时刻。
1: 哇哦！
0: 哎，还有张小玉，她发来这张照片，她说昨天晚上要接姐姐，所以提前离场了，合影没拍着，车贴等我这波下雨就贴上，她说先放，但是她放在车前面好好看啊，
1: 就是放在大概那个挪车号码的那个位置拍的照片，好看。
0: 还有南瓜头妈妈，哎，我记得昨天有那个自我介绍，说是南瓜头妈妈，说昨天我们家小姑娘太开心了，和你们拍到了合照。
1: 有些照片看不过来了，
0: 哎，沉浸式的在这个大蓝鲸里边看照片啊。张大宝老顽童说昨晚太开心了，你们好棒，已经开始期待下一次的聚会了。汇报一下抽奖环节，我还中奖了，好运连连，这个好运送给你们，也送给活宝们，
1: 接接接。
0: 还有吴大大发来说，哇，那一这样笑得好美，林晓对不起。我点开一看，这张图里面有三个人，只有一个人受伤了。
1: 不，受伤的还有后面大屏上的你。他立刻关掉了。哎，我记得吴达达是比较新的听我们的朋友，然后已经是两次线下跟我们见面了，
0: 是的。还幼儿园扛把子，属于他们家哥哥，是以前我记得是前半段我做节目的时候见他们家哥哥，现在是我们俩一块见他们家弟弟啊。他说小米一见门口的海报，说终于见到那三了，他喊了一晚上嗓子都哑了，不过玩得超级开心，希望音乐活力派能够越办越好，收听长虹。
1: 我说小米弟弟昨天应该是继我们俩之后嗓子哑的第三人，
0: 真是
1: 一在底下李小我们哎那一哎叫我们也不为什么，就是想叫一叫。太可爱了，
0: 没有话筒唱了光芒。来，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选择，
1: 依旧是假日氛围感歌单啊，来自好妹妹的云野，或者是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昨天在现场隐藏的歌单揭晓，也没少听吧那个片头。想听哪一首歌，在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抖音打开搜索江苏音乐台，发送歌手或者歌名来投票吧。
0: 接下来今天早上一直在清嗓子，一直。The fate of Ophelia。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0: 欢迎回来之后，欢迎继续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呀，我是娜
0: 艺。哦，昨天我们现场那个 Middle 那个盲盒，大家抽了好多啊。沙姆黎说他抽到的是粉圈，粉圈是常州吧？
1: 啊，我们还有粉圈啊！我只记得是有绿圈、粉豆。
0: 粉圈是不是隐藏款还是什么呀？是哪儿啊？那个
1: 粉圈应该是水蜜桃，有可能是无锡什么的 也有可能。
0: 然后武大大爷猫咪说着急忙慌的走了，买了个盲盒，抽的是宿迁的紫圈粉豆
1: 啊，好看，这个配色也好看
0: 对，沙木黎说那个粉圈是镇江的。
1: 没有跟我一样小黄圈的吗？苏州的
0: 黄圈是苏州，
1: 对对对。
0: 然后 Melody 说绿圈粉豆是常州，然后四度羊说我是红圈。
1: 哇，
0: 大家都各种不一样，因为吃货吃完就睡。刚刚就是说，是我在台上把我身上那个南京那个绿色取下来，因为他们要早走嘛，我就送给了那个，直接取下来送给他们。他们说送的玩偶太可爱了，今天我们上班得把它挂在身上。
1: 你知道昨天半夜十一点的时候，前天半夜十一点的时候，我还是给我们那个豆缝针，我说把那个别到时候要满地找豆，我还是给那个后背跟那个圈的那个位置连了一针。大家如果要平时挂包上的时候，也可以回去。

0: 就是缝一针，
1: 对，稍微缝一下，
0: 就一针就可以了，
1: 就不会掉了它。
0: 对，那个在我们直播间今天6号链接给大家上了，因为很多外地的朋友也就是觉得特别可爱，
1: 喜欢。
0: 可乐鸡翅说我抽中的那个是紫色的，然后吃饭小天才是蓝圈。哎，蓝圈是哪儿来着？
1: 我也想不起来一点。吃不胖先生说昨天我就是满地找豆了，
0: 对，我们上台之前都是把它缝了一针，所以吃过出来就是你拿的我的那个也是缝过一针，它不会掉。
1: 想必不是你自己缝的，是我们的同事给你缝的，是不是？
2: 同事在现场，你说干多少活，
0: 有些话说那么明白。
2: 我只是说同事太辛苦了，事事都要操心。
1: 还是说你就我还抹在了胳膊肘之类的地方，完全没有粘的感觉，大家可以回去试一试那个面膜。
0: 当然昨天现场扫或者之前预约的时候加我们小助手的那个微信的话，反正这些同款我们小助手里面都有啊，到时候大家可以看一看。
3: 隐藏的歌单揭晓时刻，
1: 怎么又是这句话？
0: 昨天在现场听了好几次隐藏的歌单，都是由大家投票来选出的。那今天我们就赶紧来揭晓一下，云野还是想去海边呢？

0: 刚刚看到姬小米说，哎呀，这个一边听到这首歌，然后一边在看昨天晚上你们的这个活动的推文，然后听到这首好妹妹的云野，莫名泪目了，咋就哭了呢？
1: 我此时此刻倒是还好，但是昨天晚上真的哭得太频繁了。
0: 昨天深夜的时候，那个推文出来，然后就有那个我们的活宝发给我们，你们这个效率也太高了一点吧。
1: 昨天紧锣密鼓的选照片，然后选大家的照片，
0: 然后说文笔不错。你们知道那个文章是我后来我们总亲自改的吗？
1: 是的。
0: 轩哥贾表姐说，昨天晚上回家路上我一路都在懊恼，很多话都没有把握住机会说出来，昨天的我不配那个 MBTI 表演者的人格。
1: 谁能相信昨晚你俩是一个人格啊？你俩
0: 小五姐昨天晚上太内敛，然后我们在那个环节吃货吃完就睡，因为她是从合肥过来的，然后他拿着那话筒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因为他要提前离开嘛，提前离场去高铁站，他拿说出那些话的时候，我当时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是，我觉得很真挚。
0: 是，然后后来刚才有朋友就说，昨天晚上吃货吃完就睡，简直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嘴替啊，
1: 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我说要不是因为我俩冲不下去，就是抱抱他了，人家说别紧张，别紧张，别紧张，没事儿没事儿，来了就好啊。
0: 希望能够在这个更多的机会或者是更多的场合能够见到大家。昨天在现场真的是对了好多，包括妖精的假睫毛这些名字我都对上号了，
1: 就大家一出来名儿一说出来，我俩哦是你。
0: 吴大大猫咪说，对，外地来的朋友确实很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所以最后吃货吃完就睡，你没有到最后，我们总最后在台上说话的时候就说咱们
1: 提
0: 几个要求，以后就不要在这个工作日办，能不能在周末办，
1: 然后说能不能奖品再多一点，
0: 我说是在点这个场地方吗？
1: 然后说能不能一年办一次。他昨天他说这个其实算是 KPI 哎，
0: 对呀、啊，
1: 我们走。
0: 他说我现场是不是给你们下 KPI 了？
1: 台上没说，台下拎了重点。
0: 是，然后还有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更多的朋友都来发送照片，我们完全是沉浸式的在看大家的照片。但是江宁张震岳说，昨天晚上散场之后，旁边有两个女生说，哎，这俩人明早还有早班，感觉好心酸、啊。
1: 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别为我们担心，挺好的。俺们在这边挺好的。
0: 谁疯了？我不是不是。还有米兔兔说，昨天带朋友去看演出，他就被安利上了。看了演出，他说虽然没有参与过，但是看了这一场，觉得非常非常感动。是的，虽然昨天是工作日，但是我们今天这个6月18号过完之后，19号明天就要迎来我们的端午假期喽。哎，说这句话的人已经出来了是吗？戴玄州说，是的，这句话是我们说的。
1: 哟，话茬都认领上了，
0: 怎么回事？好了，放假就要有放假的氛围感。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8: 早呀，我是娜一。
1: 那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绷带，
8: 这个黑加白正装大套组啊，昨天其实问的朋友就挺多的，直接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贺莲娜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啊是50毫升的黑加50毫升的白，到手一共只要1299，平时这可能一瓶都买不到啊。白天呢就用这个白绷带，晚上有黑绷带，这个质感是有稍微有些不同的啊。晚上你可以稍微的厚涂一些，第二天你觉得你熬夜之后脸也是透亮有光泽的，长期使用皮肤会更加的细腻稳定紧致。江苏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回复贺莲娜来赶紧下单，添加客服再减5块钱。
1: 这是来自苏打绿故事。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等你。